部为12到17度，而其他地区今天最高温普遍都在18到25度之间。天气寒冷，但是我们互动的热情不减，很多朋友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着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继续答题留言，赢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最近新加的一个奖品啊，也是大火的一个网红零食超长蛋挞。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回复早安奶茶，依旧可以看到两张图片啊，这两张图片呢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图一是很多80、90后小的时候家里面可能见过或用过的一样老物件。第二张图片呢就是现代家庭里面现代的小朋友们的家里面普遍经常会用的一样东西，一新一旧啊。然后尤其是图一，刚才很多朋友都说哟，这小时候我在农村住，这个东西啊我见过，在哪儿见过呢？农村里面家庭都没有，这是小时候去城里边这亲戚家才见过这个东西。今天我们这两张图片啊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它都出现在了卫生间里面，或者出现在了这个怎么说呢，您在这个比如说洗漱啊，在卫生间里面洗澡啊，这些场景啊会遇到的工具。尤其是图一现在基本已经消失了，找不着这东西了，你要想真想找一这个东西还真不好找现在。但是曾几何时原来啊也是走入了千家万户啊。我们来看到尾号是7181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东西我印象太深了，这个东西太老了啊，看这图片就老，旁边呢有一根绳子，这绳子我小时候特别爱玩，而且他说我小时候我记得在家里面拉这个绳子就跟拉那个灯绳似的，这个东西跟灯绳是一个材质的，样子也一模一样，说小时候吧就是废，总是爱拉这个，拉一次不行还再拉接着拉，结果拉断了之后呢我爸就老训我，因为我拉完之后他要继续去找那个绳然后去接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还很高，所以每次爸爸都要把凳子搬进厕所里，然后呢找一个特别刁钻的角度啊去接这个绳子。还有人说了，这个东西啊这个水箱啊，这是一个水箱，带来满满的回忆，一拉哗啦哗啦哗啦，一拉哗啦哗啦哗啦，是有流水的声音的。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崭新的设计了啊，越来越简约越来越高级的设计，这是安在我们淋浴间里面的一样东西啊，每天都要用到它，是的，而且呢您夏天用它的频次比冬天用它的频次还要高，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根据提示欢迎您也来答题留言互动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我们等待着各位的留言。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一号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昨天向祖国和人民送来了深情祝福。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的同期。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报告，上半年呢，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另外，在昨天 CR400BFX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正式在京沪高铁投入运营。假期的消息，来关注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3.34亿人次。另外，昨天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480万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预测，10月5号和6号啊是返程核心时段，那么高速公路充电车辆也将会大幅增。

家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5号的11点到晚上9点6号的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今年双节期间预订两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多城据点游订单量增长了30%，人均预订酒店时长超过3天，预订三个、四个以及以上城市的订单的游客量呢，分别同比增长了35%和53%，这整体呢呈现出了住的城市越多，增长越显著的趋势。昨天是国庆首日，酒店入住热门城市分别是北京、成都、南京、重庆、上海、长沙、杭州、青岛、武汉以及贵阳。今年国庆假期呢，江苏扬州、还有江西的景德镇、山西的长治、安徽淮南等多地政府宣布机关食堂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热点消息。我国学者完成了1:500万中国及林区大地构造图，为认识地球和保障资源安全提供了基础支撑。受到寒潮影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锡林郭勒盟等多地陆续开始提前供暖。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1.2亿吨。文体动态，我们来关注1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第12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拿到了4金4银5铜。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在昨天已经突破了2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目前暂列国庆档的新片票房榜前3名。您走进电影院了吗？您最想看的又是哪一部影片呢？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8: OK，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今天早上早安奶茶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是和卫生间里的工具哈、有关的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呢，在中国人的卫生间里，可以说在不同的年代吧，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功能哈、没他们这是不行的。尤其是第一张图片呢，是在很多年前，大概得70-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家里面啊经常会用的一个东西，上厕所的时候。啊，没它肯定是不行的。刚才好多朋友说了，说第一个东西我们家原来就有，还有人说，哎呦，我原来啊在农村住，农村以前可没有这东西。这个玩意儿呢，是以前在城里边住的亲戚家见过这个东西。不知道您家以前有没有这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箱子。很多人说了，说它是一水箱，这水箱啊旁边有一根绳儿。小时候呢，自己特别废，然后呢，就总是呢想要去拉那个绳儿，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想去拽那个绳儿，跟拽那个灯绳是一样的。自己拽完这绳儿呢，然后有时候经常拽着拽着，一不小心，啪，这绳就拽脱了，就拽断了。 我心永恒这位朋友也留言了，说几个月了，平时都是开车听你们节目，今天的第一次坐车听，之前光听别人拿黄金小马，今天我也终于来了，中奖绝缘体特意前来，希望你好运能够中奖啊。今天呢，依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只要互动留言答题的话，都能够有机会进入我们的抽奖池，来去获得我们的，有机会啊，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一个，或者是我们最近推出的一个网红的一个零食，特别火的那个超长蛋挞，也可以作为奖品二选一送给您。欢迎各位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猜一猜第二张图片，这个新式的卫生间里用的这个东西，设计的特别有工业设计感的东西是干嘛用的，以及怀念一下过去，看看第一张图片您是否还认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陪您刷新一下最新的消息。关于省内的消息，我们来刷新一下假期方面的一些数据吧。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了出行高峰。那么昨天的铁路旅客发送量超过了56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约为5.2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超过400万辆次。国庆假期，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万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在节日坚守中提速未来之城建设。雄安新区南河枢纽国庆假期期间呢，正式开启了游船试运营，推出了中秋赏月、国庆风光这两条特色航线。日间泛舟饱览水岸地标风光，夜间呢还可以航行赏月色与两岸璀璨灯光。国庆假期各地博物馆都有哪些展览呢？比如说华北军区历史陵园开展了红领巾小小讲解员志愿讲解活动，在张家口市博物馆举行了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另外呢，国庆假期河北各地博物馆纪念馆策划也推出了主题鲜明的精品展览、社教、研学等多元活动。说到出游了，来关注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日前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京西古道玉县古堡巡游之旅、太行天际小舞台与飞狐峪探秘之旅等6条环京旅游线路，涵盖历史人文、山水探险、列车观光、长城草原等多种游览场景，也为游客打开了京津冀秋日出游新空间。10月1号，历时2年修缮，正定龙兴寺大悲阁重新开放。此次修缮呢，在国内首创了非拆解结构纠正技术，不拆解柱梁房，将总体沉降42.7厘米的大悲阁矫正归位。再来关注到假期出游呢，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啊。那开车的朋友没事，但是坐车的朋友如果晕车的话，说还是挺难受的。所以我们建议啊，容易晕车的人坐在副驾驶位置，因为晕车的根源多在于人体内的内耳和大脑之间的感知差异不平衡了，所以呢就会有晕车的感觉。当然坐在车的前排时，视野比较开阔，耳朵的前庭感受器跟我们眼球看到的场景啊，传给大脑的信息，这基本都保持了一致性。所以相比较坐在后排的话，晕车的朋友您坐在前排不太容易晕车。说到出门玩了，最近秋天的感觉是越来越浓了啊，尤其是今天早上一出门，这气温下降，天气转凉，假期出去玩这一早一晚得加件外套了。我们来看到最新的这个天气，冷空气是接力发力，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

冬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块，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错，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块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块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块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

0: 讯和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11去哪儿逛呢？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3: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0: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园过，在巨木镇贯通古街，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5: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8: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麦迪。欢迎大家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能够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哈，您可以来回复这个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来去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今天呢我们猜的题是2张图片，一张图片呢是比较古早一些的，然后是一张怎么说呢，就这个图片吧，你一看啊你就感觉这是个老物件哈。然后大家可以来猜一猜，看看哎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啊，小时候用没用过这个东西啊，还记得它怎么用吗？那个使用的场景是否还记得？那么我们欢迎您在猜一猜第一张图片的同时，也可以来去聊一聊您关于过往的回忆啊。刚才我们朋友说第一个东西，小时候在农村你可没见过这玩意儿，我是在哪儿见呢？当时我上初中的时候转到城里上初中，学校里面的卫生间才有这个东西。还有很多人说记忆最深刻的是当年看《父母爱情》这部电视剧啊，里面德华去他哥家，德华从村里去他哥家给他哥看孩子嘛，到他哥哥家之后要上厕所，然后到厕所里面发现这东西不会用，没见过这东西，这怎么用啊，啥意思啊，是他哥亲手教给他这怎么用的，上面有一绳子，再加一个啊这么一个陶瓷的水箱，这玩意儿还挺沉，而且挂的还挺高。哎，根据我们的描述，您是不是大概知道是什么了呢？欢迎各位啊，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看图，您来留下您的答案和故事。说到了假期，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关于假期热点行业的一些最新动态。那么在这个假期呢，说现在如今假期出游分成了2种模式，一部分人呢选择度假，或者说躺平找个地方休息啥也不干，而另外一群上班族年轻人则开启了不一样的假期，那就叫做考证式旅行，把休假变成短期的技能培训，旅行归来顺手拿一张证书，潜水证、美人鱼证、滑雪国执证、帆船驾照证，还有攀岩证、咖啡品鉴师证、瑜伽师资格证等等，这种品类大火，大多呢3-5天的课程，数千元的学费，目的地还打包课程加住宿，成套的旅游产品，让你呢来旅游，同时还能够学一门技能，顺便拿证，就连登山徒步、城市漫游也还能够领取各式的打卡结业证书，听起来很美好。但是呢，这份边看风景边拿证，好像啊 并不像它听起来那样的舒适。实际上，这样的旅行强度拉满，不少行程堪比集训，沙滩、海景沦为了上课的背景板，你还要面对考试失利、天气变数等多种意外，而且很多证书你考下来之后发现它只是入门的，后续你还要持续花更多的钱去进阶。不少考证者表示，为什么要在假期考个证啊？因为职场工作大多是重复的， KPI 项目接连不断，很难获得一个确定的完成感，而考证旅行付出就会有明确的结果，成为一种情绪上的补偿。即便说这证书我未来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作用，我也不靠这个证去就业，但是呢，这些本领自己学会了，那是实实在在的会沉淀到自己身上。

0: 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个行业啊，就是汽车市场。传统车市旺季，金九银十如约而至，各大车企呢也是掀起了促销的浪潮，但是今年市场并没有迎来火爆的销量，陷入到了大力让利但却很难拉动成交的困局。记者走访多家汽车门店发现，今年以来呢，燃油车成为了降价的主力，多款高端车型大幅直降清库存，新能源车企啊避开了官方的降价，改用现金激励、长周期免息、权益礼包等脉冲式的手段来冲刺销量。但是背后呢是行业现实，车企销量进度不及预期，库存高企，利润被持续挤压。反复降价呢也有负面的作用，那就是反而培养起了消费者的观望心态。不少购车者担心现在入手之后继续降价，选择持币等待年底更大优惠。所以可见单纯的靠降价促销量已经很难破解车市的深层困境了，真正认认真真的去提升产品力才是关键呢。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早上8:4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早上好。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跟着我们一起答题吧，互动赢奖品。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互动的是一老一新啊，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我们来一起互动，来去答题，看一看您还记不记得这两张图片，尤其是第一张图片是什么。今天这两张图片当中的东西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它们都是在卫生间里出现的工具。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有朋友在答题说，哎呦，我看到第一个东西立马想起了小时候在老家，原来呢家里边老家第一次装修，我爷爷当时就自己安装了一个这个东西，踩着凳子，后来又踩着梯子装了半天，而且我印象里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根本推不动搬不动，特别沉，有了这个东西呢就感觉上厕所特别方便了，哈哈，干净又卫生。还有尾号是5522说，我有印象，第二个东西是在理发店洗头用的，它确实可以洗头，但是它理发店也可以有，但是它主要的场景肯定不是出现在理发店啊。他说这个呢像钢琴键一样，昨天你还别说，我们家真装了一个这东西。第二张图片，他说我们家昨天刚装了一个，真是不便宜啊，但是它设计的很美观，很简约，同时也很好用啊。以前我们说这个出水的方式呢是要拧的，现在呢它做成了钢琴按键式，一摁这水就出来了。还有尾号是2076，说第一张图小时候在农村没有见到过，但是呢我在理发店里面会见过这样的装置啊。那个时候理发的时候用热水和凉水兑好之后呢就可以洗头发了，但是旁边那个小铃铛我真没见到过。那个小铃铛那是一个拉绳啊，那是一个拉绳的绳结。好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答题互动留言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直接来去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就可以 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啊，来到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的留言帖当中来答题留言了，有机会赢得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超长蛋挞作为礼品来送给各位。当然我刚看到还有朋友在问呢，说哎，我获奖了，麦迪给我打电话了，但是奖品为什么没收到呢？因为我们奖品的发货时间是在两周左右才会发出，那么而且有个朋友其实已经收到了，但是只不过说您还没有查看您的手机，可能快递放到您家附近的菜鸟驿站了啊，您可能没有注意查收，所以还是要需要去看看自己家附近菜鸟驿站，下载一个相关的 APP 或者小程序，然后输入自己收货的电话号码来去查一查，是不是已经放到了驿站，已经把这个取货码发给您了呢？啊，自己来去查询一下吧。

0: 非常好听一首歌，来自于王鹤棣和王其明的海边 Tango。 哎，这个季节去海边其实温度稍稍有丢丢冷啊，但是感觉还好，尤其是去南方海边的话，这个季节还是很舒服的。说到了出去玩了，今天是假期第二天了，您计划去哪玩呢？最近呢这个天啊感觉越来越凉了，秋意逐渐变浓，天气转凉，所以我们出门玩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早一晚要加一件外套的，注意保暖，别感冒了。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也再给大家带来一件硬件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带给各位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碗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

0: 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色，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七八十斤穿到一百六七十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块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块一双，第二件还零元，相当于啊就是79.9块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1: 8:54，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告一段落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在傍晚的一路畅听，我们与您再会，假期快乐，拜拜。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湖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第七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奖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秦皇岛盛城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电磁加热多层层压机获评 TOP 100赛道优秀设计奖。国庆期间，雄安新区中国人民大学大中小学教育一体化示范基地项目标段一施工现场，塔吊起落，机器轰鸣，数百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北京时间10月2号，美股三大指数收涨，大型科技股多数收跌，英伟达逆势涨1.09%，创5月中旬以来的收盘新高。香港特区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时长23分钟。香港警方表示，约38万人于维港两岸观赏盛世。截止到1号，2026年国庆档档期的电影总票房突破2亿元。葡萄牙球星 C 罗宣布离开葡萄牙国家队的训练营，他表示将在合适的时机向葡萄牙人民说明真实原因。围绕 C 罗的风波已经波及到葡萄牙队的社交媒体，葡萄牙队的官方账号在略多于24小时的时间里，粉丝数从2500万降至2410万，流失近100万粉丝。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

周深版本的《起风了》，这首歌无关亲情、友情、爱情，但是却唱出了每个人都会历经的成长过程当中高高低低的情绪。周深的这个版本唱的就像是一缕清风，自由又惬意。假日的第二天了哈，那继续问候你节日好。这两天也是真的有点起风了，所以早晚的时候天气凉意加深，记得出门的时候加件外套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节日快乐，我是圆圆。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挑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4: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7: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8: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这个世界很大，大多数时候还纷繁复杂，但是幸运的是，总有人愿意山高路远地为我们而来，希望我们做自己就好。五月天的怪兽在晒婚戒宣布结婚喜讯的时候，就搭配着这几个字，让我照顾你。五月天刚刚的这首歌就是这首让我照顾你。这是一首你愿意跟谁分享的歌呢？也希望你遇到的是一位可以彼此照顾的人。

首同名主打曲。这首歌其实是充满着相爱的甜蜜的，但这份甜蜜一点都不腻，只是很轻，能够抚慰人心。继续今天的雕刻时光，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上午好，我是圆圆。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

0: 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十一去哪儿逛呢？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4: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刘凤瑶和游鸿明携手讲述男人在爱情关系里的热情与投入。浪漫的旋律，生动有趣的歌词，这不仅是首律动的情歌，它还是对真挚爱情的颂扬，是对那些在爱情中勇敢追求和坚守的人们的赞美。特别推荐理由：当两个男人唱起甜蜜小情歌。刘凤瑶、游鸿明，谁让你偷走我的心？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今天幸好遇见你的故事，要把时间往回倒到2000年。2000年的时候，林忆莲正在筹备专辑《2001年》，收录了一首由汪一平创作的《远走高飞》。这首歌原本是写给别人的一首 demo， 兜兜转转的到了林忆莲手中。歌曲用“你打开一扇窗，我看见窗外的希望”起笔，写下了一段爱已经烧尽、无路可退之后选择自我解脱的故事。就是这样吧，感情的尽头最体面的姿态，也可以是与其困守，不如远走高飞。

0: 9:39了，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有没有人到了这个时刻刚好正在出门或者刚刚在路上呢？那最近秋天的感觉是越来越浓郁了，天气转凉，假期出去玩一早一晚的一定要加件外套。那今天要带来的是一件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接下来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碗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色，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

感觉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爸爸。
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十一去哪儿逛呢？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8: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1: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9: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0: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9: 1024雕刻时光，
10: 1024雕刻时光，
9: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
3: 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十一去哪儿逛呢？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5: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燕昭电力实验室发布创新供给清单与应用场景清单，面向行业开放创新成果200项，并发布了产业合作需求，应用场景30项，涵盖了新能源发电、电网安全防御等领域。交通运输部消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天文科普专家介绍，10月3号年度最大的下弦月将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感兴趣的公众不妨抬头凝望，感受月色之美。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1号，2026年国庆档档期的电影总票房突破2亿元。你有没有注意过电影院的椅子的颜色呢？很多电影院的座椅都是红色的，这个颜色并不是随意挑选的。红色的座椅其实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能够把失恋唱到嗨起来的歌并不多，苏慧伦跟莫文蔚刚刚的这首《失恋万岁》算是其中一首。失恋也算是人生的大事儿吧，毕竟我们都下决心离开一个人和结束掉一种赖以生存的习惯了。但是再深的伤也总会痊愈，我们的爱情也会在另外一个故事里面重新开始。如果说这两者之间需要一个时间节点的话，相对情绪更加放松的假日也挺合适。10:0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圆圆。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晓鸥。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1: 10月5号的时候，衡水老白干之群星演唱会即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了。本次到场的歌手有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和邓玉君。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周晓鸥原来在零点的时候一起来唱的这首《爱太难》。很多时候我们熟悉的旋律，然后加上了不同的编曲，也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味道。多年之后，李克勤重新编曲了他经典的歌曲《红日》，让这首歌变成了温柔但也充满力量的样子。

在这个重新编曲的版本里面，弦乐和钢琴弱化了曾经的鼓点，然后整体的节奏也轻盈了很多。李克勤的声音也不再用力地喊命运就算颠沛流离，而是轻轻地唱着有你陪着我。那种感觉像是一个历经风雨的人坐在你对面，把当年的那些话慢慢地再讲给你听，不着急着让你振作，只是告诉你说我都走过来了，你也可以。更加有趣的是，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出了玩味的孩子气，而这种大人世界里的稀缺品放在这样的一首歌里，也是充满着喜悦感的。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十一去哪儿逛呢？
1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9: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10: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2: 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3: 真挚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创作在1960年代，1971年开始走红。后来经过里奥塞耶在1980年重新演绎后，成为恋人们吐露心声的抒情经典。Leo Sayer。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

0: 10:31，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你现在还在路上吗？最近秋天的感觉是越来越浓郁了，天气转凉，假期出去玩的话，一早一晚要记得加一件薄外套了。那今天带来的是一件秋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碗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色，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元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元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11去哪儿逛呢？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8: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1: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也是一首火了很多年的歌，张韶涵的这首代表作《预言》。这么多年，张韶涵一直很努力，她说她希望每次站在大家面前的时候都是最好的模样。这并不是艺人的场面话，是她用了20多年的时间想要证明的自己。那如今看来，他的那些沉淀跟锻炼，令我们感受到了跟他的歌曲想要表达的能量一样的成长的力量。我们爱着那些陪伴着我们长大的歌手，能够一直跟着我们一起成长，跟着他们一起去领悟，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假期的时光里面总是有着更多的慵懒的感觉，老狼的这首歌那么那么的，这首歌其实是把恋人之间那种有时候觉得很欣赏和亲密，有时候又觉得嫌弃想暂时远离的状态唱得很值得玩味。爱情也是分成很多种状态的，有的时候缱绻深情，有的时候热烈奔放。10:51，你现在选择收听到的是河北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假日好，我是圆圆，来听到一首唱着爱情热烈奔放的歌，萧亚轩的《表白》。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新确定的国防动员法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以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国产20式枪族中的191式自动步枪日前首次公开亮相。今年以来，中国能源车出口表现依旧亮眼，前八个月出口量为 343.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车企九月销量出炉，领跑交付约 10.57 万辆，连续三个月销售量破10万，领跑新势力。近日，电商女装商家纷纷加装一次性的防拆丝带，以应对蹭穿退货这样的现象。部分丝带长度可以达到2.4米，颜色醒目，无法隐藏，并且明确标注拆除不退不换。据了解，电商女装的退货率普遍高达50%到80%，卖10件退8件已成常态。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乐器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嗨，大家好，我是海的 M。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1: 10月5号的时候，衡水老白干之群星演唱会即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了。本次到场的歌手有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和邓玉君。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海来阿木的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口弦》。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邓玉君来唱歌了。邓玉君，她网上还有个名字叫邓什么君，她是2019年凭借古风作品《关山酒》走红。那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征战沙场的人在塞外的风雪里面，把千秋功过都倒进酒杯里喝掉。歌词里面的画面很硬，有孤咒，有乱世，然后塞外的硝烟也没断过，黄云遍地是愁，但是这里面也藏着一点柔软。那只侥幸没落的红梅一直下不了枝头，也像是每个人心底的那一丝柔软一样。邓玉君的《关山酒》。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

0: 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十一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2: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他们乐队的老歌《宝贝对不起》，开头的鼓点声每次听都觉得很带感，也是这首歌的标志之一。其实到后来我们都明白了，下决心离开一个人都是因为内心有了一个不得不离开的理由，那如果无法令对方改变，也无法说服自己继续坚持，好好分开然后再去寻找更快乐的彼此也是不错的选择。时间到了11:19，那今天雕刻时光就陪伴你到这儿了，半点之后是午间到。

0: 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贝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傲来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易脚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一零二四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98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傲来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一零二四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11去哪儿逛呢？天津通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现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4: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589-6181。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12日至3日，东太行巨展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园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气，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8: 这里是
9: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是。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3: 你会发现
0: 快乐。

0: Hello， 朋友们，您听好，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这个假期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好的，欢迎各位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随时的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啊。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啊，
1: 我看看谁跟我一样加班呢，还来来来。
0: 说到上班，朋友们，最近我真的就是深有感触。就我觉得啊，如果就说咱们上班，你只会工作的话，大概率你是上不好班的。先别着急反驳朋友们啊，有朋友说怎么了？我上班我不就是工作吗？我工作好了，那不就是上好班了吗？先听我狡辩，不是狡辩，先听我解释啊。大家可以想一下，上班这个概念是不是比工作和干活要大？如果大家能弄明白这个概念，就知道我想表达什么了。你就想吧，朋友们，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做闯荡职场。在古代没有这个说法，古代一说闯荡呢，那就是闯荡江湖。但凡你敢是吧，闯荡江湖的身上那都得是有真本事的。上班一天到晚，你要说只知道闷头干活，那不叫闯荡，那充其量算是坦荡吧，对，问心无愧嘛，你非常的坦荡，挺好。我这么说也不是没有根据，就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会儿我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说过啊，我刚毕业去到的是北京的一个大厂一个公司里边去实习去工作，大公司啊，天天上班就往公司工位上这么一坐，有活咱就干，没活就坐着。大家也都是从这个职场新人过来的，我觉得就是很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吧，就领导没有给我活，我也不可能主动找领导去，我说、啊、领导你看看我现在好闲呐、啊，给我点活干吧。就新人很难做到这一点。结果没多久呢，我们的这个主管当时呢就找我谈话了，说小伙子这几天真的是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呀。我一听夸我呢，这是啊。当时我非常谦虚，我说哪里哪里，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的。然后当时我的主管就说你还知道你有不足啊，给我整懵了。哎，我寻思我不是在谦虚吗？不是谦虚变检讨了怎么就啊。后来是通过这个领导的话里话外啊，就说了这说那个，我才明白说哦，你上班做工作，你得有积极性，就是说你没有积极性的上班，那不是真上班。那时候我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上班不等于干活。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也可以当成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对。就您现在的工作，您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啊，跟您刚刚参加这份工作的时候干的活一样吗？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咱比如说听咱们节目的好多是出租车师傅，您刚入行的时候可能没有网约车这种竞争，然后你包括还有很多行业从事文职的呀或者创意工作的，当时参加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 AI 去不管是辅助咱们的工作也好，还是说提供一些挑战也好，就现在变化还是非常大的。你包括我也是，我们的工作也完全不一样了。我刚上班那会儿，2015年，对，来河北音乐广播上班那会儿，那时候的河北音乐广播那就真的只是河北音乐广播，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单纯的音乐主播，点到为止，朋友们啊。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抖音号啊视频号啊，最多的就是发微博，也不用说拍视频啊写脚本啊剪片子什么的。你看现在咱们的主持人大家比较熟悉的啊，你像子琛就是大橙子思达，对不对？还有凯莉啊大森呐、啊、你包括唐豆还有孟勇啊，就我们是既能上节目，还得会拍视频，还得会剪视频，还得会当导演啊。以前主持人你就是会主持就行，现在你就是主持、编剧、摄影、摄像、道具、剧务、导演、演员、后期剪辑，还有 IP 运营。
1: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说这个公司也好，工作单位也罢，朋友们，它就像什么呢？它就像是一个工作的培养皿。哎，你参加工作时间越长，你工作你繁殖的就越多。再次提醒各位，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到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您现在还在从事人生第一份工作吗？您如今的工作跟一开始有什么变化没有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能加入到互动当中了。天超老师来互动了，说石头好久不见，来新吉儿吃个炒奶果吧。今儿的话题是什么呢？话题咱说到了，就是您现在从事的工作和一开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因为科技的发展嘛，难免对咱们的这个工作生活有一定的这个改变，就是工作方式上。当然说到新吉儿炒奶果，我前两天在我们石家庄学院门口，就是石家庄学院南门那块有一个炒奶果嘛，是好吃。一说吃的我就来精神啊。城乡司机说，石头哥好，明天我要和爷爷奶奶去天津玩两天，下周一回来，特别开心。我是中职生，去盘山玩一玩，欣赏一下乡村风光，吃吃农家饭。哇，天津的美食，天津的美，那可不止煎饼果子、哎、天津的真的是天津美食太多了啊。当然我不知道听节目的现在有没有，或者说是有多少天津的朋友，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河北做客，来到石家庄，来到我们河北所有的这个县啊市啊，包括我们有很多乡镇，也是有很多地方特色的美食的。这么近那么美，欢迎各位来河北啊。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大石头。来听到这首来自李宇春少年中国，待会儿回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啊。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假期出去玩，免不了要走很多的路，逛景点一万步打底，登山看风景那两三万步也是常事儿。虽然心情是美好的，但是膝盖的压力却是很大的。要想走路不费膝盖，我们需要穿一双最舒服的鞋子。
1: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 说得对，
0: 一双合脚舒服的鞋，不仅能让你的步伐轻快起来，也能给膝关节减压减震。尽量的选择平坦的道路，越平坦的路况，走路的时候人体关节摆动的幅度就越小，这样对膝关节的磨损也是比较小的。而如果你是登山徒步，膝关节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和磨损，建议配上登山杖。上山容易下山难，所以如果景区有缆车的话，最好我们是上山徒步，下山坐缆车。必要的时候护膝要带起来，护膝可将膝关节的磨损降到最小，万一跌倒也有保护作用。

0: 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现在早晚寒凉，膝盖又最怕受寒，戴上护膝保暖也是有必要的。一天玩下来，晚上回到住处一定要记得给膝盖做个保养，一个小动作对缓解预防膝盖疲累胀痛超级有效。上身腰背挺直，端坐在椅子上，把酒店的浴巾卷起来垫在大腿下面，两脚垂放，一前一后的让小腿自然晃动，不要刻意的使劲摆动，轻轻松松的晃啊晃就可以了。掌握了正确的膝盖使用方法，人人都能该玩就玩，说走就走。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十一去哪儿逛呢？
7: 天津通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6: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8: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9: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8: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9: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0: 欢乐60分，
11: 搞笑最认真。
10: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假期愉快，我是大石头。今儿咱们聊的话题是，您还在做着人生第一份工作吗？您如今的工作和就是当年一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是可以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的啊。来看到香雪兰，她说我参加工作31年了，最开始用的家伙事呢价值10000块，现在用的家伙事价值300万。一开始会看的病很少，还觉得自己什么都会，现在会看的病也多了，觉得自己差距反而越来越远了。您是白衣天使，真的，我觉得现在实不相瞒朋友们，我跟糖豆这两年没少去医院。但是我们现在就觉得医疗这一块越来越合理了，就是我们去医院，甭管我们俩是去了省人民、省二啊，还有这个市人民啊，包括这个口腔，河北口腔，我俩都做过手术在那儿啊，就觉得现在就是小病，可能大夫就说你回去喝点水就得了，不乱开药了，也不乱开一些检查。然后大病的话，当然我俩也没有什么大病，就很简单啊。越来越科学并且合理了。

大潘说，我没什么变化，十年前都端盘子，现在还端盘子是吧？我也端过盘子，真的。真的朋友，就跟你一样，就是你理解的常规意义上的端盘子。但是我不是在饭店上班，就还是之前我刚才说的，我在北京的那个互联网大厂，然后当时那个公司有一个合作单位，就是他好像属于啥呢，我想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就是那个公司他下边运营着很多机构，其中有一个就是餐饮机构啊，是他合作公司，然后服务员不够用了，临时就把我调过去了，加班也就算了，他还没有加班费，没有加班费就算了，饭也不管。你知道朋友们，火锅店啊，大晚上的我就饿着肚子看客人在那儿吃啊，结果大家肯定想不到，就我干了一段时间，领导把我给裁员了。为啥呢？说是支援一线工作的积极性不够，说人话那就是传菜的速度太慢了。当然还是非常感谢之前的公司领导的，不然也没有机会，就是说我后来来到河北台应聘，也没有机会在午间道的节目里边跟大家认识啊，对吧，相知相伴聊天互动，所以我总是告诉自己，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朋友们，这句话它特别好使啊，我把这句话一定要分享给各位，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是能治愈咱们的精神内耗的。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喜欢唉声叹气的朋友，就是唉，运气不行啊，而工作也不顺啊，或者怎样怎样的，这时候朋友们记住，不要抱怨啊，一定不要抱怨，而是看一看身边有没有消耗自己的人或者事儿。前几天我跟我的好兄弟，我跟子琛，我俩聊天还说呢，说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都是有磁场的，如果一个不好的负能量的低能量的磁场靠近你，你也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首先咱们要远离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儿，其次就是多说一些旺自己的话。这不是玄学，朋友们，你要知道语言是有它的这个能量的。你说出去的话本身就是你的磁场，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自证预言。就你天天说，你说啊，我能发财，我能发财。对，你多说点好话，正向的话，是吧？再有就是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之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也聊过，说就算咱们要叹气，不要往下叹，就是不要唉，而是往上叹，就是你叹气的时候哎往上叹，你越叹你就看去吧，你越叹你生活越好。

0: 好了，一零二四午间到，继续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来听到新华老师今天和大家带来怎样分享呢？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碗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色，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元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元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

0: 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4: 你会发现
1: 快乐。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今儿聊的话题就是，各位，您现在还在从事人生第一份工作吗？您的工作就如今啊，现在受 AI 的冲击大不大？和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着怎样的变化呢？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来。光合作用他说，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都用 QQ， 现在开始用微信了哈。哎，你说到 QQ， 真的算是咱们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吧，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早就不发 QQ 说说了，是吧？现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也少了，然后 QQ 空间留言上一条，我没有看，一会儿我看一下，大概已经是十多年了，好多好友的那个灰色头像不再跳动了。上线的咚咚敲门声也听不到了，一聊 QQ 聊天还有什么这空间啥的，就觉得哎思绪万千。好像自己用 QQ 最多的时候应该是高中和大学啊，那时候都是花钱开会员，这个超级 QQ、 手机 QQ、 加速 QQ 等级，然后刚上高中什么杀马特、空间装扮、葬爱家族、冲红钻、搞 QQ 秀、偷菜、什么抢车位、养宠物。真的就是后来有了微信之后就不再用 QQ 了，也不知道现在学生朋友是不是还在用 QQ 多一些啊？目前我用它的唯一原因好像就是往空间里边传一些照片，还都是仅自己可见的。再有一个哦，还有 QQ 邮箱，对，还是比较好记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比较回忆杀，您要是不方便也没关系，就是您要怕尴尬可以匿名分享一下您最后一条 QQ 动态，就是 QQ 说那个空间说说发的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啊。出现一丁说，我觉得工作上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习惯上用 AI 了。张贵金说，以前上班得去公司，现在在家里边躺着就能赚钱。哎，啥工作呀，躺着赚钱呢？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吗？本言传媒说，这个假期好像变得更多了，假期更多了，工作时间更短了，工资更高了。哎，这活在梦里，这是。

0: 刘强已经加入到第二互动当中了。他说这个我的最后一条说说啊，是我会永远记住2013年12月18号这一天，永远不会忘。但是这一天咋了？我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
1: 我觉得我有类似的这种动态啊，真的。
0: 就我一般要发什么，我永远要记住这一天，要么就是恋爱了。要么就是被甩了。冷静说，听到这个话题赶紧翻了翻之前的空间说说，我就不分享出来了，因为尴尬到抠脚。小天使说，我最后一条动态是一张自拍照，配图是我要8个赞，如今都10年过去了，8个赞还是没攒够。没事，你可以把你 QQ 号发出来，就是分享一下，我念一下，让大家都过去给你点赞去啊。暖暖说，我的 QQ 说说是路能走到哪儿，走成什么样，走着走着就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了。对，既然选择了远方，便风雨兼程嘛。对。土狼土狼说，我的最后一条说说是，微信办公太难用了，张小龙，不就咋着咋着啊？请问张小龙这位朋友在听广播吗？这会儿。王经理说，我的动态在前几年都已经删掉了，包括照片。哎，我当时也删了一部分朋友们，但是我特别后悔，真的特别后悔，因为删掉的都是关于青春呐、关于年少，关于那些年的一些回忆和记忆。所以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儿，我的建议啊，就是隐藏，或者是仅自己可见，尽量的还是不要删除。有时候想个什么事儿，过去的事儿想不起来，就需要翻一下照片，或者是当年的日记也好，说说也好，找不到，也挺难受的，就好像心里缺了一块似的，就感觉过去发生的有些事儿像做梦一样，你找不到支撑，你有点难以分辨它是真的发生过，还是说在梦里出现过。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照片也好，或者是文字来记录当下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好了，这是1024午间到的节目，时间关系，今天的这个互动先分享到这儿。来听到谭咏麟校长带来一首《卡拉永远 OK》，1024午间到，待会儿回来接着唠。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餐厅点餐。如果你要出国旅游，熟悉用英文如何点餐，将让你的旅行更加惬意。因为旅途中的餐饮不光是填饱肚子，还是一种饮食文化的学习。国外的餐厅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 fast food restaurant 快餐店，另外一种是 table dining restaurant 坐下来吃的餐厅。那在普通餐厅就餐的时候呢，就餐顺序一般分为 starter、 main course 和 dessert。 starter 就是第一道菜的意思，一般呢就是开胃菜或者汤。 main course 指的是主食，比如像 steak 牛排、 grilled chicken 烤鸡、 lasagna 千层面。最后呢是甜点 dessert，有冰淇淋、 ice cream 或者巧克力蛋糕、 chocolate cake 等等。如果吃完主食已经饱了，也可以不点 dessert。 如果说你要点菜，你可以说 Can I have the menu? 我可以看看菜单吗？ Can I have the wine list? 我可以看看酒水单吗？如果要买单，可以直接说 Check please, check please。 千万不要说 How much? 因为在国外账单都是放在夹子里的，你消费的金额也会被视为隐私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欢乐60分，
11: 搞笑最认真。
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假期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 YOON。 他说听午间到很多年了，第一次留言，毕业10年已经换过好几份工作了，省内省外的都做过，有人说换一次工作就要重新开始，重新的积累经验，深有感触。虽然也羡慕那些能长期坚守在一份工作中的人，但自己也算是增长了见识，比如很多省的广播他们周末假期都会播放这个节目重播，还是咱们河北音乐广播好啊，珍惜周末的听众更多的时光，多敬业呀。对，谢谢，我就当你夸我了啊，感谢。其实咱们也是互相陪伴，我觉得不管是在周末还是在假期，能够听节目的每位朋友，就是您也有您的故事，您也有想分享的事儿，当然我也有这几天我的所见所得和所闻啊。也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留言，加入到咱们的这个互动当中。其实马上要进入到本时段的古人台库了，你看刚才聊到了微信啊，还有 QQ， 有朋友留言说古代也没有这些东西，那古人要是想传点机密文件或者工作上的事儿，要怎么实现呢？其实很简单，你像咱们这代90后80后，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就总见到什么呢？飞鸽传书，剧里边那些人送信都是啊，蹭一下跟刘谦似的，变魔术似的，也不知道从哪掏出来的一只鸽子，往鸽子腿上缠上一个小纸条或者是小竹筒，然后跟鸽子说几句悄悄话，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哎，鸽子就懂了，就是还能听懂人话，就知道自己该去哪儿去哪儿，该做什么，就非常的高端智能。那么人其实之所以选择这个鸽子当做智能的送信机器，主要是看中了他们有一项独特的技能，那就是归巢性，也就是说鸽子前脚出门后脚就已经开始想家了。

但是在古代，想要培养一支专业的智能送信歌并不容易。首先得在 A 地和 B 地，就是两地儿之间，比如说北国商城和新玉楼啊，大家比较好理解。从鸽子蛋开始，分别就是饲养一批鸽子，让他们从小就熟悉家的味道，知道自己搁这儿有稳定的吃了。然后呢，交换地点，北国的鸽子去新玉楼，新玉楼的鸽子去北国，互相试飞个这么几次，选出其中最靠谱的作为信鸽带上战场。最后就是在这个突发军情的时候，就可以掏出来一只信鸽，绑上信息放飞它啊，靠它的归巢性在 A、B 两地互传信息。但是这个操作有一个非常坑的一点，那就是每只鸽子它都是一张单程票啊。回到 A 地的鸽子并不会自觉的再回到 B 地，那么回到 B 地的呢也是同理，所以真就是用一次少一次。而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这张单程票还有很大的几率坠机，比如遇到天敌啊，你像碰上老鹰了，或者是碰到会射箭的猎人了，要么就是极端恶劣天气导致迷路了，或者中途遇到真爱了。别笑朋友们，这个真有可能，就是这个鸽子他半道上遇到异性的鸽子，哎呀好漂亮我好喜欢，然后就被带跑偏了，就跟着走了哈。你看现在有个词儿叫做谁谁谁放了谁的鸽子，那么这个词儿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它真不是最近才有的，严格来说清朝就出现了。清朝那会儿出现了赌鸽这么个词儿，就是用鸽子来赌博。他们把参赛的鸽子呢按照千字文的顺序来编号，标记好，就是编好号啊，标记好放。

0: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2:24，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大石头，再一次的祝各位工作愉快，生活愉快，假期愉快，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生活当中可以不被放鸽子，好不好？来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挑风起，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7: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十一去哪儿逛呢？
6: 天津通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8: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9: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0: 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欣。今天呢是十一假期，那么第二天是可以选择把节奏慢下来的，没有必要赶的行程，也没有必要事事都安排的满满当当，所以相信有些朋友已经沉浸在假日的松弛里，走一走啊，逛一逛啊，歇着发呆都非常的好。人生的主先是取悦自己，其次皆是次要，所以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善待自己才是长久生活的最好状态。
1: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徐家庄震撼开场，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如果您想亲自或者说当面来听到这首歌曲，那在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就可以听得到看得到了。这个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中心盛大的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还有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邓丽君等等等等哈。门票的获取方式，您可以直接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然后呢打开瓶盖，扫描瓶盖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门票的抽奖了。但是有一点哈，赠送的门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2: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13: 音乐搜。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音乐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啊！各位中午好，我是张锦。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在摇滚乐这个分类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生活当中的任何一面，甚至是包括离开的感伤，不用嘶吼也能让人感受到那种复杂的感情。这首来自于酷玩乐队的 Everglow， 灵感来自于主唱 Chris Martin 和一名冲浪者的对话，而 Everglow 这个单词的含义有一层是永恒的光辉的意思，像是在告诉大家，人生来是孤独的，聚有时，散有期。

真正的永恒不在关系的延续，而在记忆的光永不熄灭。这首歌也在治愈着很多人脆弱的一面，一起来听 Coldplay 酷玩乐队的 Everglow。

0: 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了出行高峰，铁路旅客发送量超56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约5.2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超400万辆人次。北京时间10月2日，美股三大指数收涨，大型科技股多数收跌，英伟达逆势涨1.09%，创到了5月中旬以来收盘新高，最新的市值5.56万亿美元。1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第12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拿到4金4银5铜。今天2026年亚运会赛场将产生51枚金牌。网球女单决赛，张帅王希雨强者相逢，中国队提前锁定金银牌。女子曲棍球决赛中，中国队对战印度队，冠军将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再来关注我国学者完成1:500万的中国及邻区大地的构造图，为认知地球和保障资源安全提供了基础支持。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寒潮影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多地陆续提前供暖。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5度。以上资讯由麦迪编辑，张锦播报。
3: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4: 不止音乐，
3: 航线开辟。
4: Welcome。最热门，
5: 最新鲜，
3: 最经典。
4: Oldies。
3: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3: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3: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Your music never stops。

北京时间13:07，感谢您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会经常会出现的歌手曹阳，演绎到的呢是张惠妹的《连名带姓》。那这首词曲都极具故事感的作品，由他唱出来啊，感觉是一种不一样的情绪质感，好像是那种分开之后的念念不忘。那也许真的从来不分男女，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吧。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经典的《最长的电影》，整首歌的音调再度拔高，强悍的高音至今仍然是很多短视频平台很多朋友翻唱的挑战。一起来听《最长的电影》。

0: 知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Welcome back.
9: 不止音乐
10: ，Your music never stops.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现在非常红的一位歌手哈，紫玉翻唱的经典的《我是一只鱼》，原版呢肯定是来自于知名歌手任贤齐了。那种感觉就相对来说的话，可能这个新的歌手在情感上会更加的直接啊，然后所以呢，其实每一种风格或者是审美啊，也适同于不同的人群，内敛和心里面向往的那种。

刚刚这首歌是由王心凌和吴克群演唱的倒带哈，当年的那首倒带啊，总是被大家和周杰伦啊、蔡依林的过往所绑定着，确实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嘛。然后呢，这首歌呢，其实呢，早年间呢，演唱者这两个人也有过一些传言哈，但是时隔久了，两个人再度同台合作，选择的恰好就是这首倒带了，怀念感呢是瞬间拉满了，然后呢，听的时候也不由得勾起了不少当时的旧日的回忆吧。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

0: 王以太、艾热、周璇。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北京时间13:34，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收听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的线上收听方式，回复惊喜盲盒，点击呢会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活动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碗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色，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元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元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2: 慵懒午后，
13: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小欧。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0: 是啊，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啊，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了。那本次到场的刚刚有我们听到的周晓鸥，还有李克勤、海兰阿木、孟然、邓玉君。门票的获取方式，您可以指定购买衡水老白干的产品，然后打开瓶盖啊，扫描瓶盖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门票的抽奖啊。抽奖的活动中奖率非常高，门票但是有限啊，先到先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周晓鸥的《爱不爱我》。

0: 出马就肉麻吧。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钟楚曦的声音，那这首翻唱的是来自国内独立音乐人汉堡黄，和电影中他的形象非常的契合哈，就像是一颗漂浮的蒲公英，然后为纯粹的自由，然后不停地追逐着。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庆假期，河北各地的博物馆、纪念馆策划推出了主题鲜明的精品展览、社教、研学等多元活动。十月一号，历时两年的修缮，正定龙兴寺大碑阁重新开放。去哪儿数据显示，今年的双节期间，预订两个以及以上城市酒店的多城聚点游订量增长了30%，人均预订酒店时长超过3天，呈现出住的城市越多，增长越显著的趋势。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预测，十月五号和六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5号的11点到21点，6号的0点10点到22点。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首前三位。假期在家休息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学会放空，因为老想事情思虑过重会伤脾。认真吃饭，不要边吃饭边追剧，吃饭看电视会导致注意力被吸引，让未充分咀嚼的食物进入到胃里面，加重胃肠的运化负担。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国庆长假的第二天了，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尽情的放松休息呢？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都是开心快乐的吧。庾澄庆的这首《我最摇摆》，开心快乐的时候，仿佛任何的天气都更好了起来。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假日好，我是圆圆。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时光的流逝会给每个人带来的礼物之一，就是我们的表达都会变成了更加丰富的样子了。任静茹再次登台唱歌，虽然唱的仍然是我们最熟悉的歌曲，但是她也会把所有这些年的人生经历和感悟都放进了自己演绎的音乐作品里。甜呢还是甜的，但是也多了很多的回味感。14:17，这里继续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问候你节日好，我是圆圆。

朋友最近好吗？这是你想要跟谁说出的一句问候。这首歌来自于歌手欧德阳，他温暖的声线加上像小叮当改名哆啦 A 梦、浪人情歌、青苹果乐园、爱相随等等我们都很熟悉的过去的元素，令这首歌充满着微醺的氛围感。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李佳薇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直击分手后最痛的拉扯。特别推荐理由：李佳薇从铁肺轰炸到轻声细语，全网热播。李佳薇，甲乙丙丁。

0: 14:31，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到了。最近秋天的感觉是越来越浓郁了，天气转凉，假期出去玩一早一晚的记得加件外套。那今天带来一件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错，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元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元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来了来了，十一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就在大运河音乐节。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儿，搭子们，咱们约起来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顺子的这首老歌《恰好的寂寞》，恰好总是最合适又最难得。那说到恰好了，你知道吗？其实以和为贵当中的这个和并不是和气的意思，而是恰当的意思。所以以和为贵并不是说要一直和和气气的，而是在告诉我们说恰当是最好的。就像是刚才顺子的歌《恰好的寂寞》，你看即便是寂寞，恰好的也是令人感觉舒适的。

人生如戏，回头看所有的过程都会变成像别人的故事一样的飘渺。后来呢，我们发现梦想真的是一个很天真的词，但实现梦想总是透露着一些残酷的味道。我们可能在这一路上不断的改变，或者是被迫在调整着方向，所以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呢，都会认同了比起在意结果，更要好好的享受过程这样的道理吧。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节日好，我是圆圆。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态。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那英的这首歌《像我这样的情人》，带着一些自嘲跟无奈的口吻，表达着失恋的委屈。伤感的情绪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突然的触底反弹。放假了哈，心情好的就继续保持，情绪不佳的就等待着想开的那一刻的触底反弹吧。而突然想开了什么的那个瞬间，我们仿佛也同时拥抱了某种内心的自由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节日好，我是圆圆。汪峰的老歌《怒放的生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湖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叶倩文跟林子祥的这首《选择》，等到时间过去，一起走过风花雪月，一起抵抗风霜雨雪。后来呀，我们最初的选择的那份爱，也变成了更加丰富跟沉甸甸的样子。那份感情当中，不仅会有曾经的心动，更有互相守护的义气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今年累月的岁月冲刷，你手里的那份感情，目前还是温热的吗？

这是一首甜蜜的情歌，张杰的《看哪看》。等到这些感动了我们的歌都变成了我们每个人时光的记录者，然后在一个某一个阳光温热的午后再听着他们，也可以继续感受到我们内心的情感涌动的鲜活。后来的后来，简单的心动都变成了很难得的人生时刻。

0: 文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5:31，好物推荐时间到了。最近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浓，天气转凉，假期出去玩一早一晚要加件外套了。那今天带来的是一件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星华的分享。星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9。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碗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面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色，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9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9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9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很适合表白的一首歌，张震岳的这首《小雨》，但是这表白也很理智哈，清清淡淡的表达，只是说明了现在的真实强烈的情感。当下的爱情就要当下说出口，但是也只是传达了这份心意而已。这首歌的结尾甚至还带着淡淡的忧伤，如果说表白被拒绝，那么也只有安静的离去了。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林忆莲的这首《这些那些》，在这首歌曲里面，她的嗓音是极致柔美的。爱情当中的得到和失去，都是每个人内心才能够感受到的标准，没有统一的多或者是少，有的只有内心的满足跟感动。面对爱情的时候，有的人的表达很克制，有的则热烈很多。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艾琳娜》，15:51，今天乐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藤山秦皇岛廊坊沧州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啊，不保温了。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
0: 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是
1: 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的。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快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0: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快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1: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快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咱们只要咱省内的 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四八块庄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1: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0: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您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您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888，13303013881888。我个人的微信，
0: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1，13303013888。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五户，只有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0: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块庄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块庄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0: 每月都有五户，
1: 因为我们。四八块庄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0: 自己家的工人。
1: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0: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1: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0: 品质就提升来了，
1: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0: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1: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四八块庄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四八块庄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
0: 不一样的体验。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1: 举办乔迁宴
0: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1: 是的，所以四八块庄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庄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庄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026658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1: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
0: 嗯，
1: 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四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0: 您是真忙啊。
1: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0: 啊周日下午
1: 三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
0: 嗯
1: 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四八快庄的门店
0: 嗯
1: 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
0: 嗯，
1: 装修如何避坑？
0: 嗯，
1: 装修工艺如何盯控？
0: 嗯，
1: 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0: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啊、哎嗯。
1: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0: 好，
1: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嗯、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嗯。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嗯，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1-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1: 20多年了
0: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1: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
0: 对，
1: 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
0: 嗯，
1: 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0: 肯定是的，
1: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
0: 嗯，
1: 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0: 对，
1: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
0: 嗯，
1: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0: 跟下去吗？
1: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0: 好
1: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0: 对、嗯、
1: 要求不同，
0: 是
1: 结果不同，
0: 嗯，
1: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0: 嗯
1: 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嗯，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
0: 嗯，
1: 啊，比环保，
0: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1: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0: 嗯，
1: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0: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1: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
0: 嗯，
1: 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0: 是，
1: 你说今天正好住的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0: 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1: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
0: 嗯，
1: 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0: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1: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
0: 嗯嗯，
1: 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
0: 嗯，
1: 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0: 拒绝凑合。
1: 哎，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 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
0: 嗯，
1: 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0: 别这样，
1: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司法工作有
0: 价格方面是的
1: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及装机组。
0: 对，
1: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0: 当然了，
1: 省钱放到第二。
0: 对，
1: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
0: 的本钱嘛。
1: 对
0: 啊，
1: 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
0: 嗯
1: 啊，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在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
0: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1: 啊，事实上就这样。
0: 对，
1: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的，想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0: 对，
1: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0: 嗯，
1: 让你明明白白。
0: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1: 对的。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工装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0: 嗯，
1: 我敢面对客户。
0: 嗯，
1: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0: 确实挺有勇气的。
1: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有上周有个业主，
0: 啊，
1: 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0: 是
1: 啊，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0: 对
1: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0: 了，
1: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被那个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嘛？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0: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1: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借实话啊。只有
0: 后面还有
1: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
0: 嗯，
1: 其实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0: 能见到不动，
1: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0: 聊一聊，说一说
1: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且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
0: 嗯，
1: 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
0: 嗯，
1: 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0: 好。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13303-1-3888，13303-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哇，小满， 或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1: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1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3: 妈妈，
12: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迎回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突。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
0: 这是真电话、啊、真微信
1: 啊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0: 好，
1: 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四八块庄是十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十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人家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其实从我们这十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啊，那你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因为老房的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

0: 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1: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像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0: 是的。
1: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啊，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
0: 你说的这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1: 对对对，
0: 就面上的
1: 啊，
0: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1: 啊，
0: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1: 特别麻烦。
0: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1: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建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0: 淹了两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1: 是，
0: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1: 一定要注意了。
0: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1: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0: 对，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建议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1: 好，
0: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课堂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1: 是，
0: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课堂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课堂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0: 是的。
1: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偏爱自由，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1: 挺震撼的，
0: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1: 对，还有送锦旗的啊。
0: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有问题啊，把不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0: 是的，
1: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0: 实际。

0: 越南，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斯巴格岛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1: 嗯，
0: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
1: 嗯嗯。
0: 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1: 对，
0: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斯巴格岛，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
1: 嗯，
0: 啊，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1: 啊，
0: 他家刚装
1: 的。
0: 对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斯巴格岛，
1: 特别好，特别负责。
0: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1: 效果
0: 啊。所以斯巴格岛企业这十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1: 嗯，
0: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1: 嗯，
0: 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
1: 嗯，
0: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斯巴格岛都给你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1: 对
0: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斯巴格岛不跟他争。
1: 嗯，
0: 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发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斯巴格岛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1: 嗯，
0: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1: 嗯
0: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1: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0: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1: 辛苦的，
0: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定进度的，
1: 哎呦，那扛大用了，
0: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
1: 嗯，
0: 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嗯，
0: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1: 对，
0: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斯巴格岛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次要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1: 哦，这个也有哈。
0: 对，所以呢，自打斯巴格岛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斯巴格岛，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斯巴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斯巴快装，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1: 嗯，
0: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1: 嗯，
0: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斯巴格岛，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1: 好，
0: 咱先交个朋友。嗯，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微信。嗯。
1: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试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

0: 程，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3合1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3合1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碗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3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色，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 这个只要79.9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6: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

0: 疼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闹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借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快装，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合眼，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是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一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装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快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些像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花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0: 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快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花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
1: 啊。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0: 对，
1: 那我们的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当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0: 还有这么一说呢。
1: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0: 行，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0: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1: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1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0: 对啦，
1: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我们的师傅立马
0: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1: 都可以所以记好18快修18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是
1: 400-665-8848 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0: 嗯，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四八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四八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1: 是的，
0: 我们请波动帮我们来说一说。
1: 嗯，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0: 是，
1: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儿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嗯，
1: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0: 好，
1: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0: 装完就能住，
1: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0: 啊，
1: 对吧？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0: 好，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四八快修，还有四八工装啊，四八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好的，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金主。

0: 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好，资讯抢先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呢，10月1号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3410万人次，环比增长52.3%。再来关注今年国庆假期，多地政府再度开启了宠客模式，推出多样化的服务。江苏扬州、江西景德镇、山西长治、安徽淮南等地的多地政府宣布机关食堂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今年国庆的旅游市场的关键词正在从特种兵转向松弛感，自驾出行占比超90%，越来越多的人呢不再赶行程，而是选择随走随停，把旅途节奏交还给自己。再来关注10月2号，河北邯郸这个在11假期期间忙忙叨叨的小伙叫做王北辰啊。王北辰呢是一名乡村跑腿员，从广州打拼多年之后呢，回到家乡，他就开始做起了跑腿的生意，帮助在外面打拼的游子寄家乡特产。不管是假期还是平日，王北辰都会开着车奔波在县城和乡村之间，用自己的坚守打通亲情与地域间的最后一公里。人们常说春捂秋冻啊，但其实秋冻不是刻意的挨冻，关键是要顺应气候。日均气温15度常作为秋冻的参考临界值，一旦日均气温连续低于15度的话，就应该果断的停止秋冻，及时增添衣物。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要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呢，张家口还有承德西部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本节资讯由麦迪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您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麦迪。欢迎各位啊，可以在假期的第二天啊来去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的节目。那么在这个傍晚呢，您是出行在旅行的路上，还是说又加班了呢？说到这个国庆假期啊，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国庆一定要出门，一定要去旅行，否则这个国庆这个假期时间岂不被浪费了吗？但是您知道吗，十一假期其实不必给自己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你看着别人朋友圈今天去了这里打卡，明天又去了那儿吃了什么美食，其实即便自己不想出门，你可能会羡慕别人，但是有一种假期也是可以不出门的。

那么说到假期不出门了，睡到自然醒，然后呢把攒了可能很久的剧追完，包括你可以给自己做一顿美食，下午去附近的公园走一圈，你听起来这些小事干完之后好像我也没干什么，但是越来越多的朋友说，对于我来讲这才是真正的休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数据吧，数据也站在了不出远门这一边。同城的数据显示，比如说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那三天，本地以及周边游的预订占比就接近了60%，也就是说假期不出远门从来都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只是过去很少被讨论。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数据，抖音数据显示，中秋期间团圆饭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05%，景点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2%。换句话说，在家吃饭比出门玩长得还猛。那么不出门假期可以有几种打开方式啊，您可以看一看有没有您想要的假期模式，比如说补觉啊，慢慢的调回自己正常的作息来。有多少人平时在工作的时候是朝九晚五的，作息都被打乱了。那么我们说假期补觉正确的方式，不是一觉睡到下午醒，而是把生物钟的往前挪一挪，可以早睡早起，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拯救一下啊你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状态和精神的状态。第二点呢，你可以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饭，不是点外卖，而是认真的去菜市场挑菜下厨做饭，这件事情也能够带给自己一定的治愈程度。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把附近啊周边不太远的地方，没有去过的地方可以走一遍。其实每个城市都有一直在但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对不对？比如说某一个旧书店，某一个景点景区，某一个博物馆，某一条老街小吃街，可能外地的朋友都去过了，但是你作为本地人一直没怎么去过，趁着这个假期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还有一点呢，在假期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就是只见一到两个你真正想见的人。假期嘛，我们的社交是容易过载的，与其你赶上好几场，不如把时间留给真正的朋友。再来说到假期出门，你说不出门是不是我就不花钱了？那花钱少就真的很快乐吗？有句话说的挺对的，我们花钱最终买到的是体验而不是时长。你就想一顿300块钱的饭，如果你吃得很赶聊得很累，可能还不如你吃一碗面。一张500块钱的门票，如果说你排了2-3个小时的队，可能你也看了但你也觉得不太值。所以假期的性价比从来不按金额算，按你恢复了多少情绪和能量值来去算这个假期过得好不好。所以你看啊，我们太习惯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给自己制定一个指标 KPI， 假期我也要去过几个地方，看过几个展，拍了多少照片。但是假期一定不是 KPI， 真正的休息是允许你自己什么都没有做成。这个国庆假期如果你哪儿也不想去，那咱就哪儿也不去，天儿不会塌。所以你也可以转给那个正在纠结要不要出门的朋友啊，其实不出门也可以是一种过节的新方式。欢迎各位呢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假期第二天这个假期你是选择你出门还是不出门呢？如果不出门的话，这个假期你最想做的事又是什么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哇！

0: 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叫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0: 好的，17:18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呢，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的为晴间多云。那么明天夜间到三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说到了出去玩啊，我们也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吧，就是这个假期呢，如果您是近视的话，推荐您一定要出门去玩。为什么呢？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会促进我们的眼睛释放更多的多巴胺，来去延缓眼轴增长，有助于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那为了保护视力呢，无论成年人还是儿童，那户外活动的时间都越长越好，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效果更好，比如说上午下午各安排一个小时。所以这个假期您去哪玩了呢？说到了假期，刚有朋友说现在和平路是不是有堵车的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假期堵车应该不是啥问题的，如果堵车的话也是短距离的压车。我们来看到假期明显啊，这个市区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时段出行的车流量有减少，现在有几个压车的路段集中在了哪儿呢？还不是和平路，集中在了东二环。东二环由北往南方向过了玉华路，然后一直到淮安路，这个路段呢是有压车缓行的情况的，其他的市区路段目前呢都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那我们说这个天气有变化，这两天的天气是越来越凉了，秋意渐浓，假期出去玩一早一晚的话一定要加件外套，因为还挺冷的，谨防感冒。今天呢也来给大家带来一件硬件的特别适合您出游穿的冲锋衣。那么接下来呢也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碗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错，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元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元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啊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在这里，
13: 在这里，
14: 在这里，
15: 在这里，
16: 在这里，
17: 在这里，
11: 有你。

好了，时间来到了17:3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那么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假期您怎么过啊？说到的说假期也不必非得出门也能够过假期，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犹豫说，哎呀，你看这个人在朋友圈里面他说他去到哪儿了，那个人他说他又去吃什么美食了。

我如果假期不出门的话说，我是不是觉得我有点浪费假期呢？其实假期完全没有比较心理，不需要有比较心理，你最想做的事情你做了就可以了。如果你什么都不需要做的话，不想做的话说，那也可以啊。这个国庆如果你哪儿也不想去，那就哪儿也不去。所以您是不是也正在纠结要不要出门或者去哪里呢？其实不出门也可以是一种过节方式。我们来看看大伙儿啊，来去聊一聊，如果不出门这个假期你最想做点什么事儿呢？飞这位朋友留言了，刚刚他说，哎呀，我觉得说的这个话题太是我心里想了，我放假就是不想出门，说一想到人挤人我还得带孩子各种大包小包，特别累啊，我们家只有我操心这些事儿。说假期如果真的可以，我最想睡个昏天黑地，然后起床喝上一杯冰美式，然后呢看我喜欢的综艺。我已经攒了好几个综艺，一直都没时间看了。还有表静静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假期我觉得应该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吧，这个假期因为要和同事倒班值班，只能休息三天，我准备拿出一天陪孩子，一天陪陪父母，一天给自己喝茶阅读静心就足以了。还有明这位朋友也来留言了啊，他先是问了一下这个高速啊，说现在高速正常开启吗？目前我们来看到的是高速并没有其他的情况啊，我们要来提示一下大家的就是，现在呢提示，目前高速呢是正常开启的。大家如果说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的话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随时来回复路况二字，来查询一下实时的高速情况。对，明明说了，说孩子今年上大学了，十一人家早就计划好跟新同学出去玩了，不理我们了，家里就跟我和爱人，假期大眼瞪小眼，我们两个人简单的很，做点我俩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呢他看他的电影，我做我的手工，我俩就在家里这样就很放松了。说孩子以后不回来的话，我们两个人其实也就懒得出门了。是的，我觉得其实假期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奏啊，假期其实就是让我们来找回自己节奏的，无论是出门还是不出门，只要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得到能量的恢复，那这就是最好的假期，就是最好的时光。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这个十一假期您是选择出门还是不出门，您是怎么计划的，如果不出门这个假期你又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呢？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这个长假，相信很多人都选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而，我也相信有人一定会说，
2: 世界再怎么大，都不如舒舒服服宅在家。
3: 对
1: 啊，好吧，那既然你不想出门，我还是要教你如何做一个健康的宅家族。宅居大作战
4: ，Round One，
1: 熬夜。放假了，终于不再被早睡早起的焦虑所支配着。既然熬夜无法避免，那不如我们把熬夜的伤害降到最低吧。第二天不要赖床，按照熬夜两小时、午睡半小时进行补觉。熬夜呢会带走人体的大量水分，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推荐喝点百合银耳汤，滋阴润肺。宅居大作战
4: ，Round Two，
1: 追剧。
5: 百看不厌的《甄嬛传》，
6: 平时隔三差五的看个两集，心痒难耐。现在放假了，我终于可以一口气看它个二十集了。
1: 电视剧看爽了，眼睛不爽怎么办呀？来一套不用动手的护眼米字操，双眼依次向上、下、左、右，左上、右下、右上、左下，这样各看三次，让视线在空中画出一个米字来，然后让眼睛顺时针、逆时针各转三圈。宅居大作战
4: Round Three，
1: 北京滩。
7: 哎呀，放假了，我只想静静地躺着，就这样做个废柴。
1: 据说躺是宅家族的标配，但不管怎样，如果你不想起身的时候肩酸背疼胳膊麻，要躺咱就尽量的躺平，让脊柱保持自然的状态。但是每隔10到15分钟咱就得换个姿势了。
8: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7:5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这两天呢是有这个寒潮预警来袭啊，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出门的时候多穿一件衣服。我们来看到最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寒潮来袭，有降温。所以刚才还有朋友在互动啊，在留言说：“哟，这出门去哪儿啊？先别出门了，天挺冷的，现在晚上啊，感觉窗户都开不了了。”是的，降温还是非常明显的哈。预计呢，今天石家庄的最高温度也只有25度左右，那明天的温度也是差不多这个温度。提醒大家，现在秋意浓，天气转凉，假期出去玩的话，一早一晚要加一件外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件硬件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碗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色，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元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元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好的，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消息。近日呢，省林业和草原局就全省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做出了专题的部署，深化源头治理，全力保障森林草原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了报告，上半年的我国经常账户的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受到寒潮的影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还有锡林郭勒盟等多地陆续开始提前供暖。英国伦敦大学发表了一项新研究，人体在补充抗性淀粉之后呢，一些对健康有益的细菌就开始扩张地盘，不仅有利于维持肠道的健康，还能够具有抗炎的作用。糙米、燕麦、包括坚果、土豆还有青香蕉当中均含有此类的抗性淀粉。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呢，张家口还有承德西部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呢，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要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以上资讯呢是由麦迪编辑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高峰，这里是给您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麦迪。假期第二天了，您是不是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呢？这说到出发在路上啊，因为现在国庆假期期间高速是七座以下的这个小客车是免收通行费的，所以很多朋友呢现在也会选择自驾出游，开车出游，尤其是现在呢这个车啊新能源车很多，所以你会发现国庆长假的高速公路上新能源车充电上演了食堂打饭式的排队现象，这也成为了不少自驾车主的难忘体验。从9月30号起呢，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就迎来了它的充电高峰，比如有车主说自己拿到了充电的排队号码，为什么呢？因为在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很紧俏啊，你需要排队排号才能去充电，而自己拿到的排队号码是99号，自己苦等了5个多小时才充上电，还有车辆电量仅剩1%，在充电桩附近直接趴窝开不动了，只能被推到排队的队伍里。上千公里的长途旅程，充电排队动辄数小时，消磨着出行的好心情。当然也有幸运的车主，选对时段，品牌专属的充电桩仅需半小时就能完成数百公里的电池补能。根据国网平台的预测呢，10月1号啊是迎来了充电的峰值，全天充电电量超过了36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上涨了18%。10月5号、6号返程时段，高速充电将会依旧火热。那么相关部门呢也是提前投放了数百个应急充电枪，尽力的去缓解压力，但是高峰时段一桩难求的难题依旧难以突破。那么网友也是纷纷支招啊，说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大家错峰充电行不行？下高速到附近的城区里去找充电桩行不行？避开服务区的拥挤，这样可能更有可能去把这个电及时的充上。我们说高速排队只是新能源补能焦虑的集中爆发，而日常场景里的充电难题同样也很真实。现在呢，可见的是身边的电车越来越多了，但是配套的充电设施的短板啊，也是在慢慢的显现。你想要拥有省心的用车体验，最优解是拥有可以安装私人充电桩的固定车位。燃油车时代呢，车位就是用来停车的，那么换到现在新能源时代，车位就直接升级成了家庭的一个重要的能量补给站。晚上回家插上电，利用古电低价慢慢充，那么一觉醒来满电出发，也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去排队，这是最方便的啊，也是发挥电车省钱方便突出它的优点的一个最好用的场景。但现实难题是什么呢？不能装私装的固定车位的小区还是大量存在的，没有车位无法安装加充，就算买了续航亮眼的电车，长途日常通勤都容易被充电问题所羁绊。这也给不少潜在的车主提了一个醒，电车好买，舒心补能的条件才是我们解锁电车美好生活的关键所在啊。所以呢，这个小时也跟大家来互动一个现在的话题，就是关于新能源车，您家里是否现在已经选购了新能源汽车呢？您是否也感受过充电排队的烦恼或充电的烦恼呢？来聊一聊您的相关用车体验吧。来听到潘玮柏来电。

0: 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下一个天亮，来自于郭靖，18:15，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麦迪。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的状态吧，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因为这股降温和霜冻的情况还是很明显的，提示您4号到5号，也就是后天到大后天假期的第四天第五天，我省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继续下降2到4度，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呢，最低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7到8度。在5号的早晨呢，张家口、承德还有秦皇岛的北部、保定的西北部、石家庄的西北部还会有霜冻，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呢会有冰冻的天气情况。到了明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明天呢也很凉快啊，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为6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8度。天气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啊，河北的冷空气呢再次发力，早晚那是真凉啊。所以提醒大家呢，大风天气下出行务必要注意安全，同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天儿是真冷了。秋天秋意浓，天气转凉，要出门的话一早一晚加一件外套吧。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件硬件的，特别适合您这个季节出游穿的冲锋衣，而且价格还特别合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听主持人星华带来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碗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色，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元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元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现在网上的照片都不能信， P 图 P 的太狠了，还是咱们古代真实啊？
2: 那可不一定，古代没有 P 图，但是古代有易容术啊。
3: 古代确实有易容术，但是啊，没有小说里边写的那么玄乎。根据北宋的《圣迹总录》记载，面部斑痕用针挑破，再用醋混合药泥敷在伤口处，反复换药，可以让墨迹淡化。这个方法在《水浒传》当中啊，也被用来去除宋江脸上的金印。这金印就是通缉犯脸上的刺青。这个方法用现代医学解释呢，就是用酸类的药物去烧刺青的颜色，之后再用药物修复。另外，根据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有用鲜鸡蛋清做面膜治疗面部斑痕的，还有把猪蹄儿熬成胶状物作为面膜去除疤痕雀斑的方法。古人呢，还有关于染发的方法，像是《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关于染发的记录。
0: 哎，猴哥，那你会易容术吗？
2: 我虽然不会易容术，但我会七十二变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7: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0: 推动适老化产品服务走进酒店，为深陷内卷的住宿行业指明了全新的突围方向。当下酒店行业呢，已经陷入到了一种畸形内卷，全员扎堆儿深耕年轻客群，跟风打造一些网红的装修，千篇一律的这种设施，但是始终跳不出旺季爆满、淡季空房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以至于最后有亏损。行业长期忽略了超过3.2亿的老年群体，这一体量庞大的万亿级高价值的增量市场啊，藏着破局的核心答案。那这批老年人呢，可以说，手中有稳定的储蓄和资金，消费观念呢也是逐渐在开放。因为现在有一批所谓的新老年人呢，在55岁到65岁之间的这个群体还是非常庞大的，而且呢，他们也自带着错峰出游啊，包括低退改率、差评极少的这种优势，恰好能够精准的填补酒店淡季空缺的这种控制期，也是稳住全年营收的一个优质的客户群。更关键的是什么呢？酒店适老化改造也不需要大拆大建，属于轻量化的升级，比如说加装一些防滑的扶手啊、紧急的呼吸设备啊，优化适老餐饮，包括服务，那就可以落地了。投入低，风险小，并且回报稳定。像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华住、包括锦江、希尔顿等头部的酒店品牌，都已经率先落地了适老化的升级啊，改造房型，入住率也得到了大幅的攀升。说完了住，我们再来说一说吃。假期路上，我相信不少朋友都会准备方便面，是吧？然后去当临时的食物的补给。那曾几何时呢？方便面可能只是几块钱的应急的口粮，绑定着赶路、加班、凑合吃饭这种场景。低价是方便面的一个核心的标签。但是当近些年外卖普及之后呢，平价泡面市场遭遇到了非常强烈的冲击，行业销量持续承压，倒逼方便面很多的品牌开始高端化转型。如今你去到超市，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方便面的类型，而且方便面也不再只是单靠简单的粉油包调味，而是在原料、包括工艺上、包装上、产品的这种策划上全面升级，主打的就是在家里就能让消费者吃到面馆级的风味。据统计呢，目前啊，5元以上的中高端泡面市场占比近一半，非油炸健康款的更是成为了消费的主流。而反观方便面的好搭档火腿肠，我们说吃方便面吃泡面必有火腿肠，火腿肠的赛道目前持续疲软，行业龙头双汇5年销量暴跌22万吨，金锣火腿收缩主业转战宠物食品，而雨润呢更是退出了传统的火腿肠的赛道。那么火腿肠诞生于冷链比较落后的年代，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快递啊、冷链啊、外卖啊，主打的就是常温保存、方便便捷。而随着现在外卖、包括预制菜、包括冷链食品的全面普及，它的这种刚需的场景大幅的缩减。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它只是配菜的辅料，就是说这个火腿肠它只是方便面的一个辅料，而不是正餐的刚需。消费者呢也不愿意为高端溢价而去买单了。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李佳薇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直击分手后最痛的拉扯。特别推荐理由：李佳薇从铁肺轰炸到轻声细语，全网热播。李佳薇，甲乙丙丁。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知道马虎一词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马虎的后果有多严重吗？现在啊，咱们经常会用马虎来形容一个人粗心大意。比如考试的时候，你光做题了，没写名字，最后得了个零分，这个呀，就是典型的马虎。对于马虎这个词的来历，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宋朝啊，有个画家，他朋友请他画了一匹马。这哥们儿为了图省事儿，就拿之前画好的虎头后边啊加了个马身子，哎，就完事儿了。朋友过来问他：“你这画的啥玩意儿啊？”他说：“马马虎虎吧。”后来他的两个儿子也过来问他：“爸爸，爸爸，你画的是啥玩意儿啊？”他对大儿子说：“爸爸画的这是虎。”但是他对二儿子说：“爸爸画的这是马。”结果就悲剧了，大儿子外出打猎，把别人家的马当成了虎，一箭给射死了，最后赔了好多钱。二儿子更惨，出去玩把老虎当成是马骑了上去，结果画家悲痛欲绝，说：“小朋友们千万别学我，马虎的习惯害死人呐！”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十一去哪儿逛呢？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4: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

0: 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2: 英俊潇洒，
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2: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喽。
1: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2: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1: 卸下压力，
2: 提起笑肌，耶！
1: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4: 社恐不存在。
1: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5: 好了，时间来到了18点44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假期第二天呢，在路上，欢迎您可以持续来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说到在路上了，最近尤其是开新能源车上路的朋友，可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高速上那充电的问题。因为这两天持续的有一些热搜消息，显示很多朋友在高速上充电排不上队，甚至要排号，就像吃饭一样。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消息吧。服务区回应车辆充电要排队数小时，这是在10月1号，昨天有四乘人员反映在湖北枣阳北高速服务区给车辆充电排队需要数小时。那么今天呢，枣阳北服务区的负责人也告诉了记者，排队最多的时候确实达到了100多号。那么现场啊，服务区也有人员工作人员到场维持秩序，排队充电现象呢目前已经得到了缓解了，也提示大家最好要错峰来进行充电。说到出门在路上了，来关注到一条非常漂亮的路，独库公路。跟我们去过新疆的朋友应该都走过独库公路，非常美啊！一条路让你一天看四季。那么独库公路我们要跟他说明年再见了，因为10月8号的晚上8点钟，独库公路就要正式的关闭了啊，封路了。因为新疆其实现在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下雪了，所以每到每年的10月初，独库公路呢都会封闭啊。然后呢，为了安全，明年的等到开春一般才会再次开放。那么为了确保游客的出行安全的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期期间是可以正常通车的。那么从10月8号的晚上8点就要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了。另外具体开通时间呢另行通知，所以请广大游客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安排。再来关注一个生活提示，现在假期了，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会做点饭呢，自己去吃点美食什么的啊。但是有日常伤胃的3个小习惯来提示给您，我们的胃需要保护好吗？很多人呢就是日常在饮食当中呢有一些习惯啊，会危害我们的胃部健康。比如说第一，你不能吃太热的过烫的食物，一旦超过了65度的食材，如果你吞咽下去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它是被列为致癌物的。所以说如果这东西超过65度，最好就晾一晾再吃。第二呢，汤泡饭也要谨慎。为什么呢？汤泡饭的话吃起来很爽很舒服，但是汤泡饭会减少我们的咀嚼，加重胃部黏膜的负担。所以你吃汤泡饭是可以的，但是你该嚼也得嚼啊，嘴不能犯懒。另外呢，还有一个提示，就是要告诉您的是，饭后啊马上俯身去做家务。你就吃完饭了之后，我赶紧把厨房打扫一遍，然后呢我弯下腰去洗碗。如果立马去做这个动作的话，容易诱发胃食管反流，还影响我们的肠胃道健康。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呢，就是天气，因为这两天的气温正在逐渐的走低，尤其是明后天这两天呢，我省北部将会迎来霜冻啊，温度会进一步的下降，尤其是一早一晚天气很凉，真的需要加一件外套了，别感冒了，秋意渐浓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带来一件应劲儿的，特别适合您出游穿的冲锋衣，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听一听主持人清华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6: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3合1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

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错，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块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块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块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算不算太高？
1: 18:54，希望每一个朋友在这个假期都能够像一只小鸟一样，拥有着一个自由的享受假期的过程和心情。今天已经是假期的第二天了，各位您出发了吗？那么今天我们的一路畅听就先陪您到这里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与您再会，假期快乐。

0: 茶。
1: 四包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包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包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十月一号，历经两年修缮，正定龙兴寺大碑阁重新开放。这次修缮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为我国多层木构古建变形修复提供了新范本。十月一号，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暨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开启进村演出首日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魔术师站上北京昌平新庄村的露天舞台。这次活动将持续到十月七号，217场演出将会在街巷、田野和市集轮番上演。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0月2号中午，名古屋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当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以5-0战胜对手，成功卫冕。今天亚运会电子竞技类英雄联盟项目的决赛开打，但是在开赛时间到之后呢，现场却迟迟未能进入比赛画面，不少现场观众表示不满。随后呢，官方宣布赛事因为技术维护推迟。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请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乐器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是你的舞台，有你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可以了解详情，即刻报名，也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再来关注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大家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另外驾车出行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一定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也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个别地点将会有大雨。以上资讯由麦迪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啦！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我是卢坤。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晚上7点到8点来准时直播。今天已经是11长假第二天了，你是像我一样还在工位当中，还是已经在休假的路上哈？要说这个十一的热门目的地呢，看了一下这个官方统计哈，说北京和上海是断层领先的。另外呢，像云南、重庆、南京等热门旅游目的地人气依然是爆满的，位列全国第二梯队。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小城哈，比如说像大庆、景德镇啊、乌兰布统，在这个十一也都挺火的。如果放眼国际旅游目的地，比如说像甲米、瑞士、巴厘岛、澳大利亚等啊，有人去赏秋，有人去看海，有人去体验手工，当然还有人去南半球过春天。你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十一你是怎么来度过的，是有自己已经心仪很久的目的地，还是只是像我一样在城市周边来走一走哈。其实能明显感觉到啊，这个今年因为距离中秋假期比较近嘛，所以好多人就开始拼假旅游，尤其是一线城市，很多人呢尤其偏好这种方式，超长拼假哈。

仅三天休上13天的时间，这个人群比例达到了43.1%，远超其他县级。这也可能是因为一线城市他们平时工作节奏比较快嘛，日常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比较少，一旦有这样的一个长假时间，就比较倾向于一次性休一个痛快哈，要么不休，要么就干脆一休到底。还有很多人会选择分段式出游，你比如说今天是假期第二天啊，有一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先回老家待上2-3天，然后再去旅游。还有人呢，直接规划一条路线，覆盖多个目的地。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统计当中，虽然假期很长，但是选择短途游的占比并不低，这也说明大家并不局限于说拼一个长假走一个远途这一种思路，而是更看重时间安排的灵活性啊。所以大家不妨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您这个假期到底是怎么来安排的呢？统计来看呢，超长拼假游的比例占到32.8%，分段式出游占到28.9%，还有短途游1-3天。22.5%，深度漫游的用户占到21.5%，错峰游在这个假期不出门，好好在家里躺平，占到了15.9%。所以以上，你属于哪一种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11去哪儿逛呢？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6: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4: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每年一到小长假呢，其实大家的旅行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年最受欢迎的旅游方式是深度漫游啊，大家最期待的方式呢变成了一个慢字。其中呢 47.3% 的朋友愿意尝试深度漫游排在第一位啊，之后呢是兴趣旅游、反向旅游以及拼假游。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旅游已经不在主流的选择行列当中了。什么叫深度漫游呢？一方面体现在时间更久上，你比如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好多人会选择请假拼一个超长的13天的一个假期哈。另一方面呢，体现在旅游活动的偏好上，比如说吃吃喝喝、看看风景，稳居大家最想在旅游当中做的事情的前两名。另外呢，对比去年11，大家更想住得舒服一点，更像当地人一点，体验特色民宿啊、特色酒店啊，也是这个比例不断的上升，是所有选项当中上升幅度最大的。还有就是体验当地的烟火生活气儿，也是在稳中有升。与此相对呢，大家对于像文娱活动、工业参观、文博展览等等需要提前预约专门去一趟的活动兴趣是明显下降的啊。换句话说呢，旅游正在从打卡式观光进一步转向体验当地生活，就是大家不再只是去一座城市看景点，而是想在这座城市住下来过日子。不管是深度旅游还是反向旅游拼假游，都是想要错开人流玩得更深入哈，这样的一个今年全新的不同旅游的表达方式。所以在一个调查当中说到，哪些旅游方式你更愿意尝试呢？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深度漫游、兴趣旅游和反向旅游。另外呢，在旅游当中你最喜欢做哪些事儿？排在第一位的是品尝当地美食，第二位是看自然风光，第三位是游览当地著名景点，第四位体验当地的烟火气儿生活。这也是今年首次上榜的一个大家投票比较高的一个旅游方式哈。对此您怎么看呢？您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方式又是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共同说一说。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硬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十一去哪儿逛呢？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3: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0: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刚刚这首歌来自胡海泉的《归园田俊》，这可能是时下很多人出游想要感受的一种这种心情或者旅游方式吧。今天我们来说今年十一假期不同的旅游方式哈。其实不同年龄在十一的假期出行需求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00后啊，他们会为兴趣出发；95后奔走最远；85后偏好躺平旅游。00后呢是为兴趣出发啊，比如说呢他们呢会精力很充沛啊，因为一场演唱会、一次漫画展就会专门奔赴一座城市，也愿意在陌生街道上漫无目的的去走一走。在调查当中呢，00后最愿意尝试兴趣旅游占到39%， City Walk 紧随其后占到29.8%，都是各年龄段最高的。另外呢95后啊，他们是拼假旅行，多地串游啊，因为他们呢是行动力最强的一个群体，敢拼假长游走最远的路，同时呢愿意钻进小众城市当中反向避流。数据显示呢，95后拼假游占到37%，多地串游占到35.2%，也都是各个年龄段当中最高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有一位95后的女生就分享她的一个旅游故事啊，她说有一次自己反向旅游去到一个小众城市，没有扎堆的游客，也不用早起去赶景点，随便逛一逛当地老街，尝尝本地的小店特色家常菜，节奏完全由自己掌握啊，暂时可以脱离日常忙碌生活，静心感受不一样的风土，这种松弛自在的感受让她印象是特别深刻的。

再有九零后呢，他们的偏好是比较均衡的，比如说爱尝鲜啊，他们呢是既想体验深度漫游，也愿意尝试各种新鲜玩法，应该算是旅游当中最百无禁忌的一群人了。他们的偏好呢是很均衡的，没有特别偏科，比如说他们呢会通过 AI 来辅助旅游，也会选择近郊游，当然也会选择盲盒旅游，房车旅游也是这群人当中占比比较高的一个年龄段。八五后的人群比较享受漫游和躺平，松弛感拉满。八五后的旅游前三位的选择呢，一个是深度漫游，第二是反向旅游，第三是兴趣旅游嘛，跟整体的趋势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呢，躺平式旅游在他们中间排名明显高于其他各个年龄段，在其他年龄段都排在末尾，甚至跌出前十的选项，在八五后这排到了前几位啊。他们真的是想躺平，在酒店里窝一天啊，不去逛景点啊，不去吃小吃都无所谓，要一个外卖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时呢，八零后比较偏爱 AI 辅助游啊，省心至上。其实我这倒是挺好奇的，也想问问我们所有八零后的听众，你们旅游是会选择 AI 的辅助游吗？省心省力啊，偏好呢各不相同。为什么做 AI 尝试呢？其实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说他这个十一假期要自驾去张家界和湘西嘛，然后他说网上各种旅游攻略特别的零散，然后他用豆包规划了一个线路，结果被惊艳到了。然后呢，他会告诉你哪儿有盘山公路，你千万不要走，那儿很窄不好走，有去无回，路上有多少个充电桩都帮你安排好了。更让他意外的是呢，规划行程当中甚至包含了当地的一些赶集的活动，也安排好了哪天去几点合适，所以他感觉现在 AI 真的是了不地呀。今天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大数据，跟大家说到的今年十一旅游的一个新趋势哈，你发现有人在周边小城区慢慢的闲逛，也有人让 AI 去规划全部路线，当然还有人用双脚丈量街巷，有人在餐饮上很舍得花钱，还有人为了一家好酒店豪掷千金，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样，这个假期今天才刚刚第二天，祝大家玩得开心。稍后呢，会是圆圆带来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乐享大讲堂，我们再见。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跳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如果您出行的话，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带好雨具。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假日的夜晚总是会有一种安逸感。这里是河北月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郁可唯的这首歌《去有风的地方》，治愈温暖的曲风，搭配郁可唯真诚纯净的声线，编曲当中融入了尤克里里、曼陀林、尼龙吉他以及弦乐四重奏等原声乐器。听这首歌的感觉就如同一阵微风吹开了氤氲，万里无云，仿佛一切都沉醉在缓慢和宁静当中。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3000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这是一首张惠妹早期的歌，一想到你呀，这首歌发行有30年的时间了，现在听来依旧灵动无比。张惠妹的演唱当中那种野孩子的气息，仿佛是属于天性的大自然的气质，非常突出又不同。从她早期的歌曲里面，总是能够最直接的听到感受到一种天真的快乐跟幸福。20:1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我说的这首《清白之年》，有人听出了伤感，有人听到了回忆，在不同的心境里面，我们听到同一首歌也会得到不同的感受。假期里的人们呢，最容易感受到的是快乐和幸福感，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更多的是一种温和的回忆带来的收获吧。人生是旅程，当下最珍贵。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

0: 市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0: 20:33了，到了今天晚上的好物推荐时间。那最近秋天的感觉是越来越浓了，天气转凉，假期出去玩，一早一晚的加件外套。今天带来的是一件硬劲儿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来连线新华，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

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错，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七八十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元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元，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十一去哪儿逛呢？
7: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10: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1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4: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15: FM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纯的岁月了，所以才会觉得那种生活状态是很可贵的。可其实回头望，才发现身处的那段岁月里的我们，懵懵懂懂的，也没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活在现在的自己认为的巨大幸福当中。所以说呀，生活在别处，其实幸福也差不多，它好像更经常的出现在我们温暖的回忆，或者是对于未来的展望当中。

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廊坊沧州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会出现大雨。如果明天出行的话，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带好雨具。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4: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4: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赵咏华在她27岁的时候唱红了刚才这首《最浪漫的事》，但她一路走来的情感路却并不甜蜜浪漫。40多岁走出婚姻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人。而提到赵咏华的感情路的时候，可能也有人知道她在17岁在西餐厅驻唱的时候，曾经暗恋过一位同期主唱的歌手，无奈那位歌手已经成家，她的暗恋也就止步于暗恋了。后来那位歌手也成为了超级巨星，也是滚石唱片几十年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成员，他就是周华健。继续今天的依然动听，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节日好，我是圆圆。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挑风体，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在梁静茹的音乐作品当中，我们听到了爱情太多的样子。刚才这首小小的爱情里面唱到的是爱情甜蜜的部分。有没有发现相爱的两个人站在人群当中也是有相像的，而且有像有着他们自己的结界一样。而但凡是好的爱情，总会令人感受到细小的温暖和恋人之间彼此的支撑。

如今时光匆匆，真的是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里，我们怀念的依旧是青春里蓝蓝的天空下，如今已经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在看遍了一些山山水水之后，你的内心是不是还保有一丝纯粹的简单的时刻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清新轻快的曲风，歌词以同类相吸，无需伪装，传递自我接纳的态度，气声演唱细腻如耳语， MV 中在花海中奔跑的画面治愈感拉满，这是 Billie 的温柔蜕变之作。 Billie Eilish Birds of a Feather。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陈绮贞的现场？陈绮贞的长相不属于特别甜美那一挂的，但是她的现场真的是可爱又浪漫。比如说她会在音乐节的舞台上唱到刚才这首《旅行的意义》的时候，在台上拿出手机，用前置摄像头一边唱一边录和台下同框的视频，台下的歌迷当然是一如既往的尖叫不断。陈绮贞说，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要活在自己疯狂的浪漫中。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等到我们都成为了更有人生故事的人之后，也许就更加能够听得懂这些音乐作品了。王菲的这首《花事了》，国语版本叫《乘客》，这版粤语版透露着更加伤感的味道。他唱：世界大，生命长，不止与你分享，让我感谢你，赠我空欢喜。所有的错过和失去都变成了生活当中的一站，也变成了某些藏在心里的故事。

然后带着这些故事的我们走得越来越从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变老也可以是一件很棒的事。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于李宗盛，我们来听这首《远行》，要在这首歌曲当中来跟你说再见了。整点之后呢，是星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这小时开始节目来自陈明的一首《快乐老家》，跟我走吧，说走咱就走啊！你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啊，没有关系，还有五天的时间，不知道大家出去玩了没有？晚上的10:05，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88，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来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欢迎我们的古道西风瘦马爱向自己啊，我们的2531啊等等啊，创业梦想成就人间快乐，对，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DJ 孟勇就能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了。有人说这是孟同学吗？是的。今晚的星光主题是关于家啊、就是家里的一个气场，有几个细节让你的家里面有气场。家的气场呢，是一家人共同养出来的。说话有回应，把对方的话呢放在心上，平时呢常惦记，抚平家人的心底的不安。包括小事的话，可以放开点，不必事事强求，主动的表达爱呀、啊。多搭把手等等，欢迎各位继续好歌相互的陪伴，在我们国庆假期第二天的晚上10:06，依然陪伴大家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张鹏，诺言。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非常温馨的画面和声音，让爱住我家。晚上的10:15，星光麦芽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几个细节让家里变得有气场。说话呢需要有回应，家从来不是居所的一个代名词，而是盛满分享和倾听的一个地方。当家人开口和你交谈，请记得给予回应。沉默或者冷场看似无声，却一点点地冲淡了温情。所谓的重视，不过是把对方的话放在心上。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摇吧，欢迎大家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我们就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这个声音来自黄安，东南西北风。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0: 更精彩。

这首歌是来自哲林蔡依林的一首说爱你，晚上的10:24，星光慢摇帮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几个细节让家变得更加的有气场。平时常惦记真正的牵挂不必要不必这种刻意的表达，往往也藏在了日常的点滴当中，比如说加班晚归发条消息出门在外告知去向，手机没电了提前的留言等等。这些小事的话就不是什么费力的事情，但是能够让家里面知道，减少那些不安，对不对？也欢迎大家继续陪伴各位的好歌，来自胡夏那些年，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直接搜索和平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视频直播等着各位。那些年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来了来了，11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就在大运河音乐节，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儿，搭子们，咱们约起来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这首歌是来自沈佳润的一首《美美 Someday》啊，最近一直比较火的。包括像小沈阳夫妇的话，好像最近有个电影叫《什么意思夫妇》，就是这种纯喜剧的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能够接触这种东北喜剧的风格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看完就是那种自己乐就行，不用去看那些影评，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开心最重要。今天说几个细节让家更加有气场，小事可以放开，比如说牙膏从中间挤还是从尾部挤啊。啊，生活当中这些很多的琐事没有什么对错，事事都较真的话，就算赢了道理，容易伤了感情。家里面没有什么事都必须强求的。继续好歌陪伴着大家，李行亮《回忆里的那个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幺八，官方微信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正在直播当中等着大家。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夏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刚听了 Eason 陈奕迅浮夸，晚上的10:45，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今天说几个细节，让你的家更有气场。主动的表达爱，因为最好的这种情绪价值呢，应当留给最亲近的家人。看见孩子的成长，体谅另一半的辛劳，不要只放在心里啊，大方的说，嗯，今天真棒，辛苦你了，很在乎你，这样，这其实不肉麻，这是最好的一个滋养的养分吧。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我们一块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慢慢喜欢你，莫文蔚。

刚我们听到是杨宗纬的一首《那个男人》。晚上的10:54，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今天说几个细节，让家里面有气场，因为家里的气场真的是一家人共同养出来的。烟火寻常，彼此珍惜，就是最好的一个家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话也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节目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哦，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关注一下小沈阳高进我的好兄弟，待会儿11点见。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蔡琴被遗忘的时光，晚上的11:02了，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几个细节让家里面比较有气场。其实在家当中，生活当中，简单的对话呢，就是最质朴的一个牵挂，它有一种让人心安的温度。就是事事的话是有回应的，爱也不光是口头的关怀，是看到更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承担。也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好歌陪伴各位。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已经到了我们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小伙伴就出去玩了，是吗？其实出去玩也不要熬夜，早睡早起，崭新的一天等着大家。今天说几个细节让你的家更加有气场，多搭一把手，因为一个家最怕的就是一个人包揽所有的家务，另一个人就是习以为常。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采买呀，家里的家务呀，育儿等等，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家人共同的一个担当，不必等别人开口求助，主动的分担一下。好歌陪伴各位，周杰伦《断了的弦》。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晚上的23:23，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今天我们聊的是说几个细节让家里面非常有气场，但家里的气场是一家人共同养出来的，比如说说话有回应啊，小事儿就放开一点啊，主动的表达爱，多搭一把手等等，这都是一些细节。我们后半个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祝大家晚安，明天晚上10点见。
2: 我叫哈迪尔，是新疆军区原昭苏军马场的一名木工。哈萨克诗人说，世上走路最多的是哈萨克人，世上搬家最勤的是哈萨克人。哈萨克的繁荣诞生在迁徙中，哈萨克的历史谱写在转场中。没有想过，我人生中最遥远的一次转场，发生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

0: 我靠！我被埋在了废墟下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见哭的声音。班长，我们越来越虚弱，不知道天亮了几次了。
1: 这是我最小的弟弟别里克，西北工业大学学生，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他仍和75名同学在这座北方工业重镇实习。他是班上唯一的少数民族学生。几个月以后，3000军马在伊犁大草原排成长阵，从昭苏向乌鲁木齐进发。我们松马队将徒步行走1200公里到达乌鲁木齐，然后乘火车赶往8000里外的唐山。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冬不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李连璋，哈，李连璋，哎，军将军军命令，招苏军马场向唐山运送的3000匹军马，限50天内到达。50天？是。现在唐山满大街小山一样的废墟啊，汽车拖拉机挪不动道，使不上劲儿啊。咱们这些军马将成为唐山重建的活装甲。更何况，老百姓过日子。
1: 地得重，田得耕，哪样都离不开他们。
0: 哈迪尔，一句话，这3000军马要为唐山重建出大力啊！宋马队160人，分成8个小组，你被任命为第二小组组长。
2: 好，
0: 李连璋，
2: 这马我原本就是非送不可的。
0: 好，哈迪尔，这次宋马你是第一个报名的，你胆大心细，责任心强。 还是远近闻名的活地图，第二小组交给你，组织上放心。
1: 李连璋，我父亲常说，华迪儿，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后代。他参加过开国大典阅兵仪式，在骑兵方阵中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后来军马场组建，他成为第一代职工。我12岁那年，他因公牺牲了。 我和别利克是国家养大的，当然，去唐山，我也是有一点点私心的。
0: 私心？
1: 是的，我想替别利克报恩。
0: 别利克，你弟弟？
1: 别利克，在唐山遇险那天，我正在下塔草原。 给一匹难缠的母马接生。

0: 哈迪尔，我理解。这样，早晨六点，马群在操场集结，你带20人，400匹马。马群过于庞大，所经之地肯吃踩踏，搞不好会把牧区的草场夷为平地。所以，我们选择的路线，尽量避开公路和牧民聚集地，主要行进在无人区，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啊！哈迪尔，我先走了。
1: 哎，等等等等，李连长，我想带上长虹。
0: 长虹，他可是千里挑一的宝马呀，你舍得吗？
1: 哎，说实话，舍不得。长虹是我的战友，也是最优秀的功勋嘛。1岁那年，我想驯服他，他干净利落地踢断了我一根肋骨。后来整个枣树草原，只有我能骑在他的背上。这次远征，他一定想陪我去呢。
0: 哈迪尔，你的马你决定，我先走了。撤！
2: 哎，
0: 撤！
2: 李连长，路上一定要小心。
0: 纵马队所有成员都是军马场优中选优，虽然大家民族不同，但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3000军马安全抵达唐山。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第一组出发2个小时后，第二组出发，前面马队扬起的尘土就是后面队伍的向导。开吧！
4: 哥，将军，船长的好日子，驾驾！
5: 引擎了，引擎了，引擎了，吹土路了。
6: 潘军大哥，潘军大哥，等等我吧。潘军大哥，
7: 哎，
6: 等等我。
7: 哎，唐思贤。
6: 潘军大哥，卡萨克人常说，一烧一烧攒下的东西，不要用桶倒出去。军马场一下送出去3000军马，不心疼吗？
7: 哎，这兄弟团结，牛羊成群，这些军马我们是送给自己亲戚的。
6: 亲戚？哪来的亲戚？我们不是去唐山吗？
7: 就对。没错，我们哈萨克的祖先是乌孙国人，乌孙国自古就把中原地区的汉族兄弟当作亲戚。
6: 为啥？
7: 为啥？因为汉朝的西郡公主嫁给了乌孙国的国王，就住在我们昭苏的下特河国。打那时候起嘛，伊犁大草原哈萨克人就和中原地区的汉族兄弟成了血脉相连的亲戚。啊，来来来，你往哪儿看？
6: 啊，
7: 西郡公主的马车轱辘影子还在那个地方呢。
6: 明白了，唐山人是西郡公主的娘家人。
7: 哎，对的呢。
6: 阿和卓力大哥，哎，喂，有根。你是军马场最好的兽医，也是著名的阿肯。我阿他说，每一位阿肯都是一座图书馆。你能告诉我，伊宁的斯大林大街啥样子呢？
8: 哦，当然可以呢。那个地方嘛，有黄墙红顶的房子，有高高的白杨树，还有西洋式的马车，还有2辆吉普车，你知道吗？
6: 啊。北京啥样？去过天安门没有？
8: 哦，北京嘛，哦哟，那个地方，哎，我也没去过呢。我跟你一样，也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
7: 哎，叶根，
6: 哎，
7: 我听说你是瞒着你阿大图图报的名吗？
6: 耶，我17岁了，我可不想躺在昭苏的毡房里都酸掉了。我想。

0: 看，伊宁的斯大林大街，看乌鲁木齐的红旗市场，还想看毛主席、张国寿的天安门。等我从唐山回来，你就像英雄一样了嘛。
1: 英雄，
2: 第二天你为啥要当英雄呢？哎，
0: 邻居和亲戚们都来看望和问候，姑娘们也对我敬佩不已，家里热闹的像过节一样。哦，
2: 叶儿哥啊，想媳妇了啊，想媳妇了。哎呀，
1: 你这个小八郎子，哎，路还长着呢啊。
2: 就是嘛。哎
3: 东边赶，东边，前面有，那还躲住龙了吗？
4: 蒙古汗，知道了。撤，撤！
5: 个蒙古汉子，吼什么吼？
0: 这，这，老弟大哥，摩尔根脾气大得很，刚才跟他说话，他不理我。
1: 摩尔根，在他们蒙古语里，意思是神射手。阿妈，
0: 这
1: 也配得上这个名字，是咱们军马场头一号的驯马师。不过脾气也像烈马一样，你不要招惹他啊。他这几天心里不知道藏着什么事情，哎呀，魂儿都没有了，问了也不说。哎，大家听摩尔根的，往东边赶。啊，往东边赶！
6: 阿哥，
1: 阿助理，喂，给大家来一点吧！
2: 啊，来一点，
1: 来一点，来一点，阿助理来一点！
2: 哎，拿出我的冬瓜来！
7: 草原的仙。

0: 走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们必须翻越一座冰大板。冰大板我走过很多次，每一次都像第一次。积雪下面是厚厚的冰层，脚踩上去就像踩在刀刃上一样。马拖着沉重的物资比人更艰难，在这天路上挣扎前行，稍不留神，人和马就都没了。
1: 阿爹大哥，我吸进去的每一口气都像带着冰针，脑袋昏沉的像灌满了铅，脚底下软绵绵的。
0: 眼看，小心点啊。这座冰大板海拔4000米，空气稀薄，缺氧，天气也变化无常。眼看，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啊。
1: 阿爹大哥，为啥我们一定要走夜路啊？
0: 叶肯，你不知道，这个白天阳光强，积雪会融化，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雪崩。走夜路反倒安全一些，不过白天化的雪水夜里全冻成了冰壳子。对，小心点啊。小心点。

0: 一步一花也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呢啊。
1: 帕蒂尔，
2: 哎，
1: 帕蒂尔，
2: 哎，
3: 李连长来了。
1: 咦，帕蒂尔，哎，怎么样，走了整整七天了啊，今天怎么样？
0: 好着呢，李连长，你和三名战士护送两个小组来回奔波，真够辛苦的。
2: 哎，叶根，
3: 哎，
2: 一会儿我和长虹走在最前面，你紧跟着我。
3: 好，
2: 千万不要慌啊。
3: 哎，
2: 哎，大家再仔细检查一遍啊。
4: 呀，布兰德，
2: 哎，这个地方绑紧一点。
5: 啊，这累到。
6: 一天没事吧？
2: 没事。
1: 大家跟紧哈蒂尔，我负责殿后。山势会逐渐陡峭，有的坡度在50度左右。第一小组花了很长时间才登上坡顶，大家千万小心啊！
3: 哎，
2: 耶！
5: 哈蒂尔大哥，
2: 哎，咋了？
5: 我的马，他不愿意走，他的腿在抖。
2: 啊，哎。叶根，缰绳不要拉得太紧了，马头需要保持平衡。你紧贴山壁走，眼睛盯住自己的脚，哎，千万不要往下看啊！
1: 大家听着，踩稳了再走，每走200米歇5分钟。
7: 怎么了？
0: 不好，有情况，快走，快走！
5: 走落在我们刚刚走过的地方。
0: 这是黄羊踩动了石头，长虹先听出来了。叶根，头马会认山、认风、认危险，紧跟着他啊！
5: 可这路太难走了，这不是路吗？根本就是在山壁上凿出来的槽子。
0: 怎么了？要哭鼻子了吗？当年张骞、班超还有西郡公主都是这样翻越天山，历经千难万险走过来的。
5: 我走不动了，我的皮带也都抖得像纸一样，头也晕晕的。
0: 这个是缺氧，歇一下会好一点。
2: 哎，大家注意，前面有挖矿留下的坑洞，被雪盖住，不好判断。大家紧跟我和长虹。
6: 布拉德，
3: 布拉德，
2: 喂，叶根，
5: 救命！
2: 长虹，长虹，上！咬住严哥的衣服，往上拽，往上拽啊！
6: 上来了，上来了！
5: 好险啊！
0: 大班，你要收走我的长虹吗？他用自己的命换了我兄弟叶根的命啊！

0: 阿爹，爸和卓里说，长虹的脊椎断了，他站不起来了。我知道，天亮前队伍要追赶上第一小组。
1: 这里又会被狼吃掉，或者饿死。不，李连长，别说话。你把手放在长虹的脖子上，你摸摸他的脉，他的脉还在一下。 一下的跳，妈是哈萨克人最好的朋友。广阔的天地间，妈是最善良、忠诚的。
2: 阿爹，阿爹，我奶奶说，善良、忠诚这两样东西最容易被辜负。阿爹大哥。 萨赞跟人从来不杀不会说话的朋友，你看见吗？他在哭，他的眼泪在啪嗒啪嗒往下掉，他把人类当做朋友，我不允许杀他。
1: 叶根，现在最难过的是我，是我。长虹是我的兄弟。 他跟我翻过十次天山，渡过无数条河，赶过上万匹马。他一岁时，骑单过我的肋骨，长大后，却三次救了我的命。长虹，长虹，你给我站起来！ 燃起来撒欢奔跑，就像这红色的风刮过草原。我多希望你高傲的头颅永不垂下，就像早晨的太阳。可你为什么只会流泪？
0: 你应该拄住我，我辜负了你这位老伙计呀，长虹。长虹，阿爹，我和你一样难过。可长虹是功勋骏马。
1: 我能让他在这儿受苦，我们要不要开一个临时的党支部会议？不用了，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长虹是功勋骏马，他会选择有尊严的离开，而不是被狼吃掉或者饿死。
0: 这太难过了，我也不同意。对，不同意。同志们，我理解大家的心情。生离死别这种痛，我更懂。我想请大家听一听我的故事。我的未婚妻叫高小妍。 唐山大地震，他永远的离开了。你们看看这个，
3: 李连章。

0: 这是你的军帽？
1: 对，你把它翻过来，大家看看，军帽里面。
2: 手绢，还是丝绸的？
1: 是，这是小岩留下的，上面绣着我俩的名字，还有两朵马兰花。他说，这是咱们昭苏大草原的马兰花。你看，临行前，我把它缝在了军帽里，这样一路上，它就会陪着我了。小岩，她是一家部队医院的护士。我们原打算去年11结婚的，可是一切都停在了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
3: 你谁呀？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0: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老去人亡。

0: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一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胡思愣的一首《鸿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四季轮转，心很贵，要装美的东西；情绪很贵，尽量要接触让你愉快的人。累加人世间。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陈洁仪的一首《心动》。说到心动，可能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快忘记心动是什么感觉了。不得不说，有些朋友现在年龄越来越大，性格也是越来越简单，更喜欢安静，不喜欢去了解每一个人，也不想被每一个人了解，只想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些朋友现在没有爱情，活得平平淡淡，情绪稳定，还以为心动这个事情已经退出了自己的能力舞台，但是当靠近他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心里还像是撒了一把跳跳糖。是，他确实能力非凡，他毕竟是当年华人区喜欢我竞赛的冠军。来，继续我们要听听这首《好久不见》，马依娜的版本。

今天你会不会出现在那山那水那田？这句歌词改的真的是太好哭了。哭过之后呢，是不是真的也很想去那山那水那田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一首好词嘛，无非呢是说出了我不知道又向往的，或者写出了我想说却说不出来的。听听心情，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我是莎莎。

20多岁的朋友啊，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是怎么谈的？还是那种需要每天见一见，不见呢就会想的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状态吗？可能过去呢，这个很多70后、80后真的是这样的，有这样很浓烈的这种爱情的感受啊，没有视频，充其量发个短信，然后就必须是每天见到他，那个期待啊，那个甜蜜啊。就像《围城》当中说的那句话，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后的前后几天都沾上点光，变成好日子。也许经历过的朋友都能明白那种感觉吧。Could this be love?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2: 有些遇见呢很偶然，但谁知道那不是未来长久的一个开始呢？就像是某一天，陈小春和应采儿两个人同时进入到了同一家餐厅，陈小春不小心碰到了应采儿，然后陈小春特别不好意思地跟应采儿道歉。应采儿觉得这么有个性的一个人竟然这么温柔，就建立了他对于陈小春最初的好感。而对于陈小春呢，他觉得应采儿是他认识的人当中最爱笑的人，他喜欢爱笑的姑娘。陈小春是一个看上去有点酷但实际上有点那个的男人，当年求婚的时候激动的手都在颤抖，话都说不完整了，说都不会话了哈。2015年的演唱会，陈小春唱到相依为命的时候，望向应采儿满脸的宠溺，真的是眼神撒糖呀。一首陈小春唱给应采儿的歌，
3: 旁人在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4: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不止一位朋友说这首索菲亚是自己的大爱。索菲亚这首歌把一份爱失落在日升月沉的流光里，带着青涩的真实。齐秦有一些声音呢，已经让人无法忘记，他们不是潮头的浪花，而是海底发光的珍珠。还比如张学友，今天他要和汤宝如带来《相思风雨中》。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难解百般愁，相思爱意浓。

学生时代，太多朋友都有喜欢的歌手，当有人讨论着张学友、刘德华的时候，也有人塞上耳机用随身听反复听着无印良品。午间的教室，有人趴在厚厚的作业本上酣睡，也有人架着高度近视的眼镜做试卷，也有人耳朵里听着美妙的歌声，那是无印良品的清澈。多少八零后都是在那个梳着清汤挂面头的中学时代听到了无印良品，繁杂的学习生活就有了短暂的离开。中学时代，谁让您的那份辛苦有了短暂的剥离？听听注定，在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面我们听到王菲翻唱的《南海姑娘》。王菲的唱腔呢，是让人很难定义时光维度的一种质感，就好像呢，那个声音出现在未来，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穿越感。就像林宥嘉也有迷幻王子的称号，林宥嘉的声音确实是有游戏质感的，就是那种不太真实的质感，它可以带你去一个带着迷幻色彩的世界，和你想象当中的世界一不一样，那就看您的想象和他的声音有没有缘分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林宥嘉带来的《美妙生活》，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天有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来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留言专属留言互动帖来去进行答题留言互动，并且还能够赢得奖品。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张家口、还有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出现，个别地点呢有大雨。这两天的这个雨势哈、还是有的，包括有寒潮来袭，所以降温幅度也非常的明显。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北部和东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个别地点依旧是有大雨出现。而其中呢，我省坝上地区在今明两天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出现。所以说河北省内的2026年的初雪可能就会出现在这两天。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啊！我们的假期虽然是我们大家有朋友出门啊，当然很多朋友也会说，哎，我平时起的没有那么早了，我睡个懒觉。但是我们早安奶茶的打卡环节要继续进行，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进行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进行的是题目啊，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我们来猜一猜什么呢？又放假了嘛，很多朋友会在家里面待着去休息啊，去娱乐。我们就来猜一猜两代人假期娱乐的一个工具啊，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玩具，你也可以把它称作是一个工具，都是可以的，是来娱乐的工具。这两张图片呢分别是两样东西，你可以来去看一看，看看这两样东西您还记得它们分别是什么吗？哎，尤其是这个第一样东西啊，它比较怀旧，您还能够认得出来这个东西它叫什么，是干什么的，怎么用啊，当年您用它的一些场景是不是历历在目，您还能够记起来。第一个东西反正对于我来说，尤其是对于很多的男生而言，小的时候80、90后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假期如果没有它那该多么的无聊啊。现在呢可能这东西你已经见不着了，甚至是专门你得去淘一些老货的市集上，你去淘它才能淘得到。这东西我觉得属于古董级别的了，但是曾几何时它陪伴了80、90后两代人童年的娱乐的时间。那么第二张图片呢明显看着就要比图一要更加的时尚啊，然后呢更加的有科技感了，但是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哎，第二样东西呢就是现在的小朋友或者现在的大朋友们娱乐的时候啊，很多人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你看它上面这个按键是吧，还带着方向轮，还带着4个按键，中间是一屏幕。而且呢你感觉这两个按键分布在了这个屏幕的左右两边，好像是让你的手啊，左右手啊拿上去一样。你左右手拿入它之后呢，你通过你的手指控制滚轮和按键，它就能够进行娱乐了。而且它现在这功能啊，人家升级了，还不光只能娱乐，还能看别的，看视频呐、或者说是连接 WiFi 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这就是这一系列产品现在的一个进阶和变化。好了，所以我们提示先到这儿啊，欢迎大家可以按照我们的线索您来看看图片，结合图片来去聊一聊这两代人的假期娱乐工具分别是什么，您有什么相关的故事和回忆吗？欢迎您来告诉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记得打这四个字啊，早安奶茶，打早安奶茶就会弹出来一个链接，进入到这个链接就是我们的留言大基地了。留言大本营，然后我们在里面来去留言互动，只要在那儿留言的话就有机会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一个。那7点05分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和假期有关的一组消息。交通运输部预计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到 21.3 亿人次。首都机场运行控制中心相关人员也介绍了，旅行出行最高峰呢是在10月1号和10月7号这两日，单日的客流量都将会超过 24.5 万人次。目前的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22.5%， 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的数据预测，10月5号和6号呢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会大幅的增加，充电高峰时段呢分别为10月5号的11点到晚上9点，10月6号的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去哪儿网的旅行数据显示，10月2号入住酒店人数达到了节日的峰值，热门城市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20%，整体出游热度呢是高于往年的。那么受到中秋国庆仅隔三天的影响，有 20% 的游客已经玩到了第二城。去哪儿网的大数据研究院的研究员也分析到了，双节连玩多城串游成为了一个显著的趋势，因为假期拉长了嘛，预计呢也将会推动今年国庆假期成为超级黄金周，文旅热度高于以往。再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些消息。近日呢，省林业和草原局就全省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做出了专题部署，深化源头治理，全力保障森林草原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要快于去年同期。今年一至九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十五五期间呢，我国将会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到十五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要达标率达到91%。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项工作呢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的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我国学者完成了1:500万中国及林区大地构造图，为认识地球和保护资源安全提供了基础支撑。再来关注其他热点。种植研究院最新发布2026年1到9月中国房企销售业绩解析，那刚刚过去的1到9月份，100家房企销售总额为22,597.2亿元，同比降幅与1到8月持平，销售额千亿房企达5家，百亿房企有51家。今年以来，中国能源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表现依旧亮眼，前八个月出口量为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车企九月销量也已经出炉了，领跑交付约为10.57万辆，连续三个月销量破10万，领跑新势力品牌。再来关注一下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啊，近日在个人账号发文称，2027年的三月开始，胖东来公司研究决定胖东来员工以及管理层每周工作5天，休息2天，每天工作7小时，每周工作35小时。金秋十月，国庆佳节，当全国各地还沉浸在斑斓秋色当中时，位于黑龙江的中国雪乡景区已经悄然迎来了这场秋日限定的初雪之约。是的，雪乡下雪了，这也是雪乡入秋以来落下的第一场瑞雪，为龙江大地增添了一抹温柔的纯白浪漫。说到了天象，也来关注一下天文科普专家介绍，10月3号，也就是今天，年度最大的下弦月将会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感兴趣的公众不妨呢，今晚可以抬头凝望，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月色之美。听到李健，美若黎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

0: 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2: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假期的第三天啊，今天是周六。当然，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一放假，尤其是这种长假啊，已经不记得今天到底是周几了。周几不重要了，都是假期。欢迎大家可以在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这里是和平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这个早晨您是在去上班的路上，还是说去这个接送孩子的路上，还是说您已经在假期当中了啊？我已经在出发在路上，在外面啊，在旅行途中了。欢迎各位呢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互动留言。那么今天早晨呢，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也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答题留言，赢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超长蛋挞。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吧。对于今天早晨的这两个东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悉的？溜达来溜达去，这位朋友说了，说哈哈，说这个印象太深刻了，这个真的是80、90后童年啊，这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娱乐工具啊。一开机，其乐无穷，记忆太深刻了啊。第二个呢，是现在的这个游戏啊。现在小朋友们很喜欢的这个娱乐工具。还要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尾号1370，说图一是儿时的娱乐之一，记得那个时候手上没有钱，不是拿家里的废品去买，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小的时候很不乖啊，然后呢当时啊去这个专门有玩这个的地方，你得花钱，一块钱一个小时你才能玩，快乐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图二呢就是家里也给孩子买的啊，孩子爱不释手，他玩的时候呢我就在一边边看，我还要给他指点一下。然后我还来跟他说一说我小时候的童年是怎么玩这游戏的啊。他说听我图二呢，我感觉我也会玩啊，图二也是和图一是一样的功能，但是啊总是感觉虽然它很先进，它科技感满满，它也很贵，但是感觉已经没有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还有人说了，图一我看到一个细节，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它中间是有插卡的啊，中间是能插卡对不对，有一个卡槽，然后呢应该是要插一个卡进去啊，才能够正式开启它的功能。是的，我们给大家留了一空啊，就是让大家来去发现的这个图一啊，它本来这卡槽是用一盖盖住的，它是红白相间的颜色啊。然后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朋友准确答出来这东西它叫什么，它是玩游戏的，但是它玩游戏这东西也有好多个叫法，它叫什么呢？这个东西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很多70、80后童年的快乐源泉。机身就是一红一白，中间呢有一卡槽，平时这卡槽是不开的，是被这盖子盖着的，你要把这个盖子打开，把这卡插进去，哎，才能够有用。而且呢要搭配上另外一个工具，那就是搭配上手柄才能够正常的玩。所以提示到这儿，您来去答题，邀请您来共同回忆，来去认一认这东西叫嘛啊，是什么，您是不是还记得当年你怎么去跟他在一起相处的那些难忘的童年经历。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来留言互动答题赢奖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的河北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了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的新举措，将参保人员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报销比例提升至100%，自10月1号起开始实施。近日，石家庄市公交便民服务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全市公交车陆续试点搭载共享充电宝设备，将应急充电服务融入到公共交通出行的场景。那根据规划呢，石家庄将会逐步完成全市大约1000辆公交车辆的共享充电宝设备铺设，循序渐进拓宽便民服务覆盖范围。记者从石家庄市长安公园获悉，国庆假期呢，石家庄人民广场音乐喷泉定时开放。10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人民广场音乐喷泉每日展演2场，分别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和晚上8点到8点半。国庆假期，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万多名建设者放弃了假期，在节日坚守当中提速未来之城建设。 近日，第七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奖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秦皇岛盛城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电磁加热多层层压机获评 TOP 100赛道优秀设计奖。我们来关注几条生活提示。睡眠医学研究指出，手机屏幕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欺骗大脑，持续保持清醒状态。睡前持续刷短视频、看手机、看资讯，会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处于亢奋状态，导致入睡延迟、睡眠变浅、多梦易醒。坚持睡前一小时啊，最好放下电子设备，换成静坐、拉伸，包括看看书啊，这些舒缓的行为能够快速地平复我们的神经，大幅提升睡眠深度，晨起会更加清爽。人们常说春捂秋冻，现在呢秋天冷了还要冻下去吗？其实秋冻不是刻意挨冻，关键是要顺应气候。日均气温15度作为秋冻的一个参考临界线，一旦平均的日均气温连续低于15度，就应该果断地停止秋冻，还及时地去增添衣物。再来关注到身边的秋色，我们说到金秋时节，燕赵大地层林尽染，河北省秋地图也正式发布了。看到地图上有介绍到承德木兰围场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这是北方林海秋色的代表，您可以自驾前往。张家口草原天路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以护岭至画皮岭的百里坝图是坝上的另外一条经典的短线。另外，太行北段的赏秋精华，您可以去到保定来源的白石山，那儿呢拥有万亩红桦林，海拔高，红叶呢变色早，时间充裕的话，您可以串联野三坡，峡谷红叶古长城相伴，感受到雄山秋韵。假期了，我们出去玩呢，肯定大家也会大包小包啊，尤其是各位这个女士出门游玩聚会打卡，你少不了背上一只百搭耐看而且还实用的包包。那么接下来呢，说到了包，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在这个假期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呀、水杯呀、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8: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时间来到了早上7: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假期快乐，我是麦迪。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继续来互动留言啊！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记得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来去留言答题了。那么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可以送给大家，或者是最近那个网红特别火的超长蛋挞，也可以作为礼物送给您。只要您答题就可以了。今天这2张图片我觉得难也不难啊，就这个很多80、90后小的时候，尤其是在放假的时候，寒暑假，哎呦，尤其是第一样东西图一里面这东西啊，你现在看着好像有点破破旧旧的，那小时候是多少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娱乐工具啊。那会儿就是玩到什么呢，玩到我记得不想写作业，玩到不想停下来啊。然后呢你家长一出门，然后寒暑假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一个这个，可能一天得玩半天，得躲着家长玩啊。而且那会儿呢，我记得说家里有这个东西的话，你说你想玩，因为这个东西得连进电视机嘛，然后小孩想玩的话，说你还得等着大人先把电视看完之后，然后你才能够，哎，我玩半个小时吧，我这关还没闯过去呢，我要闯关。对，玩很多闯关游戏也用它。而且你看它这个东西，您看图片能够看得出来，它是两种颜色为主啊，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白色。很多朋友呢都来说到说这个东西是游戏机，对，但是这个东西它是玩游戏的，它是娱乐工具，但它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在当年啊。

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哎呀，第一个图片让我想起了好多经典的游戏啊。现在呢，很多游戏做的都非常的有科技感，很逼真，但是呢，再也玩不出小时候那种感觉了。小时候玩这东西可上瘾了，超级玛丽、魂斗罗，而且那小时候呢，特别喜欢干嘛呢？追在哥哥屁股外边，跟哥哥一起玩，哎，得让哥哥带带我。我们两个人一人一个手柄，然后呢，我们一起玩，一起闯关。但是我始终觉得我玩的没有哥哥好。还有朋友说第二个图片没有见过，说第二个是 iPad 吗？第二个东西它不是 iPad， 因为 iPad 它可以有很多的软件，第二个没有那么多软件，但是第二个呢也能上网。第二个主要是用来玩游戏的，而且你仔细看呀，第二个东西它中间那屏幕跟它两边有两个像扶手一样的东西，上面还夹着方向轮还有不同的按键啊，左右还都有。可以说第二个东西呢是第一个东西它的升级版，要更方便一些，当然也更贵一些了。刚才这个小舅 XY 说了，说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呢，看同学把第二样东西带到过学校，后来被老师没收了，但是我儿子从此就记住了第二个东西。小小的脑袋里埋下了一个印象，于是回去之后就跟我说，爸爸，我们同学带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我也想要，我听他说这个东西特别好玩。偶然有一次我们去万达的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手里就拿着这个在商场里玩，我儿子瞬间就非要缠着我让我给他买。终于在去年我给儿子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他一台图二。孩子肯定特别开心吧。你别说孩子了，现在很多大人，很多大孩子大朋友都还喜欢啊这个又得有科技范儿，同时还能够玩游戏的这类的东西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去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留言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网红超长蛋挞，尤其是图一可以让我们回忆起很多很多很多过去的事儿。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假期第3天的早晨，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一路走高，加上国庆7天假期高速免费假期，前两天啊，高速服务区再现新能源车充电排长队的现象。说有车主啊排了一个长队，多长呢？凌晨取号排到了140位，最长等候超5个小时才充上电。而为了解决充电拥挤的问题呢，部分服务区还规定车辆充至80%电量就要得离场，你不能充到100%啊，加快桩位的周转。那昨天的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充电繁忙服务区清单，并且提示假期充电高峰时段，车主呢可以通过易路畅通这个微信小程序提前来查询一下充电桩的状态，并且及时呼叫救援，如果车停电在半路上这个抛锚了啊，您可以及时的呼叫救援来去拖车。那为什么充电这么堵啊？充电拥堵啊，也并非单纯只是因为充电桩总量不足的原因。截止到今年6月份，全国高速服务区已经建成了约8.9万个充电桩，基本实现了服务区全覆盖。那业内人士分析啊，核心矛盾在于供需潮汐的失衡。你看，你想平日啊，高速充电桩利用率是很低的，多数场站是闲置的，因为平时高速上没这么多人呢。而一到了假期，新能源车辆出行量达到日常的近2倍，车流集中涌入部分路段，短时间内需求可以说是暴涨，叠加不少车主习惯充满再走，电量80%之后充电功率又大幅下降，所以这进一步的拉长了占用桩位的时间，也加剧了排队的现象。 所以充电桩啊，我们也说到了，现在行业哈、啊、也在多方破局充电问题。一方面呢，高速场站新增了移动的充电设备、大功率的快充桩；另外一个方面呢，电池与快充技术持续迭代，超长续航的车型、800伏高压平台、6C 充电的逐步落地，也会大幅的减少新能源汽车长途补能的频次。

0: 7:52，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们说到快乐的小长假，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呢？啊，如果没有的话，应该也是计划着说我要出去假期7天的。我觉得很多朋友也会想，比如说不出远门，在周边也要去逛一逛啊，因为秋天嘛，除了早晚有点冷的话，白天太阳一出来还是很舒服的，很适合出门去游玩啊，包括聚会打卡。当然你出去，尤其是对于很多的女生，少不了一只百搭又耐看的还实用的包包，最好还有点设计感的话呢，就更棒了。那么关于包包，我们接下来也来听一听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带给您的好物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呀、水杯呀、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依旧陪伴着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呢，气温是有所下降的啊，雷阵雨加上中雨加大雨加降温集体来袭。今天到明天呢，我省北部和东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大雨，其中呢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出现。另外呢，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到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会下降2到4度，而其中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幅度达到8度左右。石家庄今天是晴天，15到28度，北京多云，12度到21度。